0: 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2: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3: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4: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5: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6: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7: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6: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8: 没戏！
6: 哥哥，我怕。
5: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8: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5: 好戏马上开场。
9: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10: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9: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10: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9: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11: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9: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11: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9: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11: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9: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10: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9: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书室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10: 塔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9: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12: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9: 夕

0: 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1: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0: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6月5号，今天是周五了，农历4月20，芒种。刚刚和大家聊到芒种，今天芒种节气啊。
2: 对，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那在今天下午的17点57分，我们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
2: 嗯，那么芒种啊，也有那个意思，就是它是芒果的芒嘛，但也有那个忙碌的忙哈。芒种，芒种，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呢，芒种一到，夏熟作物就要开始收获了，然后呢，夏播的作物要下地，那么春种的庄稼也要开始管理。所以在忙碌的节奏当中呢，大地被金黄色和青绿的色彩所覆盖，一派夏日的美景在眼前徐徐的铺陈开来。所以呢，芒种是一个又忙但是又美的时节哈。
1: 嗯，我们也说芒种是一个既是收获又是播种的一个节气啊。
2: 对，
1: 芒种一到，种下时节呢是正式的开始了，大家其实也能感受到芒种前后咱们这个深圳的温度啊
2: 显著升高，
1: 显著升高，其实雨量也会日渐的充沛，万物蓬勃生长，会呈现出勃勃生机。芒种时节瓜果飘香，梅子成熟，大家没有发现最近社交平台还有就是大家去逛商超会发现有很多杨梅
2: 哦。
1: 对，
2: 原来是这个哈，
1: 是煮梅吃梅的好时候，还有青梅
2: 啊、哦，青梅、哦、
1: 对对对、就是经过煮制之后变成酸甜可口的梅味，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制作青梅酒了。
2: 青梅酒，
1: 嗯，
2: 那今年芒种后的第二天啊，我们高三学子呢也即将要迎来高考。那在这个辛勤耕耘、收获可期的大好时节，愿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1: 没错，愿你的忙是不慌不忙，也愿你的重视收获颇丰。
2: 哎，
1: 嗯，我们都说希望可以忙有所获，重有所送有所得嘛。
2: 对，那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互动话题哈，今天是跟各位车友呢一起聊一聊，因为我们后天6月7号就要迎来高考了。
1: 嗯，
2: 那说到高考，最让你怀念的事情是什么？如果说再让你回到这个高三那一天，你会愿意吗？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分享。那么今天也是周五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中山电台的两位主持人林恩跟丹露，看看这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马上连线。
4: 早上好，
2: 早上好。
4: 哎，又来到星期五哈，马上就要高考了，也希望呢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各位考生啊或者家长呢都可以从容的应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点休闲一点的方式吧，说就看个展览啊，听一场脱口秀，为自己放松放松哈。嗯，对，那我们这次推荐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在中山市博物馆承办的一场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毛泽东号机车文物精品巡展。
2: 嗯，
4: 那即日起呢在我们中山市博物馆呢就已经是正式开展了。
2: 对，
4: 这个呢也是毛泽东号珍贵文物第一次亮相在我们中山，也欢迎呢各位市民朋友呢可以过来领略一下火车头中的火车头的传奇风采。
5: 嗯，因为大家知道哈，我们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是承载着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那毛泽东号呢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啊硝烟当中锻造出来的红色的旗帜，中山的敢为先的品格与这台机

0: 香港以及资金、数据、人才跨境流动的全链条支持，为深港融合发展搭起一座新平台。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拥有深圳和大湾区含有的低密度独栋企业办公空间，每栋面积约为500平方米至2500平方米，项目提供高端人才公寓、跨境巴士交通等全方位配套。基地聚焦新领域、新势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精准招引，服务有全球业务布局、生产要素跨境流通需求的顶尖企业总部和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帮助企业化解资金流动、跨境数据、人才流动、物资流动等关键问题。为了精准扶持创新型企业，深港汇邀请外部专家作为项目顾问及企业遴选评审专家，通过遴选后入驻企业，租金仅为市场价三折。
1: 我们企业任何一件事是可以找到任何对应的人去帮你链接所有的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跟香港的这种直通，现在就是他们带着我们去啊，我们感觉到前海这块热土，深港汇这个新机制是给创新带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载体平台。
0: 未来去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给你送餐带路的可能都是机器人。近日，全球首个全流程机器人服务酒店正式签约落户西人工岛，计划2027年初对外开放。该酒店由深圳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普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打造，规划44间高端客房、配套餐厅、健身房等功能区。机器人将覆盖宾客接待、行李引导、客房服务、餐饮配送、全域清洁、安防巡检、互动陪伴七大核心场景，实现无人工断点、无服务盲区。
2: 我们希望说，不仅是单台机器人在这样的一个酒店的业务里面落一个点，更重要的是全品类的、全场景的、全流程的多机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0: 项目将分步完成场景搭建和设备部署，力争2027年初与游客见面。届时，游客登上西人工岛，不仅可以看海景、过大桥，还能体验一把机器人管家的服务。6月3日是虎门硝烟纪念日，宝安区中小学626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天骄小学集团天骄小学举行。与以往不同，这场活动没有一味说教，而是让孩子们自己成为禁毒宣传的主角。
3: 活动通过禁毒历史宣讲、警示教育视频展播及新型伪装毒品识别科普等环节，带领学生回顾禁毒历史，认清涉麻金药品滥用的现实危害。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4: 同学们，禁毒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
5: 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为创建无毒校园、和谐社会而努力。
3: 活动旨在将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深植少年心间，全面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为青春健康成长筑牢坚实防线。
6: 拒绝毒品，从我做起，无毒青春，我最闪亮。
0: 近日，宝安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领导带队做客宝安融媒民生访谈栏目，围绕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发展，回应群众关切问题。
7: 区委社会工作部详细解读了设置融合保安实践，该模式由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推动，专业社工发挥需求评估、项目设计、资源链接等专业优势，志愿者扎根社区开展精准服务，实现专业引领加志愿参与的双向赋能。目前全区注册志愿者达87万人，组建社区群众服务队609支，走出了一条党委领导、专业支撑、全民参与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在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一键下单、心愿速达、长者帮扶项目成效显著。老人通过意愿达小程序即可免费申请陪医、代购、清洁等服务，并建立结对帮扶机制，确保服务不断档、安全有保障。同时，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组建热血志愿服务总队及10个街道大队，将无偿献血纳入志愿服务时长认定，社工负责培训督导，志愿者参与献血引导与宣传关怀，形成可持续公益闭环。
8: 保安的政策是属于非常好的，就是你只要线下参与了一次无偿献血，那么这个人终身在保安他是免费无限量的用血，其实为自己也是相当于储存了一份健康的保障。
7: 保安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以设置融合汇聚专业与爱心，让民生服务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0: 沙井街道豪香社区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闲置空地近日完成微更新。

0: 新改造，变身豪运公园，为辖区居民送上了一份出门见绿、一步即景的民生礼物。豪运公园原址是一处面积2000余平方米的闲置空地，不仅长期被大量僵尸车占用、杂物堆积，还存在环境卫生脏乱、蚊虫滋生、通行受阻等诸多问题。空地换新行动启动后，社区党委在环境整治上重拳出击，精准回应群众诉求。
1: 社区以党建顶领、基层治理、联动街道、股份公司、党员、居民共谋共商整治方案，开展环治整治行动。如今公园落成，闲置空地焕然一新。
0: 整治过程中，社区累计清理僵尸车80辆，清走陈年垃圾1.75吨，清理牛皮癣墙面26处。如今豪运公园崭新落地，补齐了辖区居民休闲、健身、娱乐场地不足的短板。
2: 这里有好多项目，有荡秋千、滑滑梯，我们平时放学可以过来玩耍，
3: 平时也可以跳下广场舞啊，早上可以打一下太极啊。感谢了社区给了我们一个这么优美舒适的环境啊。

0: 聚焦宝安热土，深挖事件本源，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广西小陈来深摆摊，因违规被扣餐车，城管没有依法了之，而是帮他算账找店。如今他在福永开了家螺蛳粉店，五六平米，日入三千，从打游击到正规军，在宝安规矩不挡出路，温度藏在执行里。
1: 被城管扣了车还能在深圳当老板，这个93年的广西小伙说能，而且帮他找店开张的就是当初扣他车的人。
2: 当时车被收之后，整个人急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且这个车也是我投入全部所有来买的。那时候我家里面有两个小孩都在上幼儿园嘛，天天怕检查，怕下雨，怕生病，愁未来。
1: 但他没想到的是，扣车不是故事的终点。
3: 街道执法队处理我们这个餐车的事，我原以为会被罚款、批评教育，没想到不但没有罚款，而且执法队员也跟我聊了好久，聊了一些思路，把我的思路给打开了。他给我聊了两笔账嘛，今天推这，明天推那，把这个车推来推去也不是个事嘛。发展账的话，一身好手艺，为什么不找个固定的位置发展呢？后来他们真的就帮我找了，告诉我哪个位置、哪条街人流量大，店面租金合适，最终就确定了租下这一家店面。
1: 如今小陈的营业时间固定在下午5点到凌晨1点半，正好卡着周边工厂工人下班的时间，70%以上的回头客率，日均营业额稳定在3000块左右。
2: 以前推车一天2000多，听着挣得挺多，但它不稳定啊，今天赚了，明天可能又没有办法摆盘，又没有办法营业，明天一分都没有了。现在好了，赚的是安稳钱，长远钱。在深圳讲规矩也给机会，只要你踏实肯干，总能闯出一片天地来。
1: 小陈想要的稳稳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一锅汤，一间店，
4: 这是
1: 一家人
4: 想要的幸福。
5: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长途自驾中途想在车里补觉，电车和燃油车的操作差异直接关乎安全。先看电车，它靠电机驱动，没有发动机尾气排放，开着空调睡觉，自然不用担心燃油车那样的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这是电车的天然优势。但别因此掉以轻心，若关紧车窗长时间开空调，车内的空气会逐渐变质，氧气慢慢被消耗，二氧化碳不断积聚，通常待上2到3小时就可能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像闷在密不透风的小房间一样难受。所以电车休息时最好选停车场空旷区域或路边开阔的地带，要么开启外循环让空气流通，要么给车窗留1到2指宽的缝，平衡舒适与安全。同时要留意电量，空调制冷或制热时功率不低，剩余续航低于50%时尽量缩短休息时间，避免睡醒后电量告急陷入推车的窘境。再看燃油车，风险则严峻得多，发动机怠速运转时会持续排出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在密闭的车内只需要20到30分钟，浓度就可能达到有害水平，即便开了外循环，尾气也可能通过后备箱的泄压口、底盘缝隙渗入车内引发中毒。如果实在需要短休，必须要保持车窗的缝隙且开启外循环，绝不能为了隔音或者保暖关紧车窗，安全永远比一时的舒适重要。
4: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5: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5: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16年6月5日周五，农历4月20，今天是芒种节气。来分享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啊。今天深圳多云，有局部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度或以上，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5%。
0: 对，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高考倒计时的那段时间你都是怎么过的。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回到高三重来一次吗？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分享。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校区今年秋季将招收首批学生，今年拟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等首批四个专科专业招生320人，远期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5万人。近日记者走进了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校区，实地探访这片热土。深圳市建筑工务署的工作人员介绍，12栋单体建筑全部封顶，现在外立面和室内装修也在同步穿插，室外绿化场地铺装也在加紧攻坚，首开区锚定6月底完工，全力保障9月份开学。那记者也在现场看到，首开区布局清晰，北侧宿舍、东侧教学楼、南侧体育馆三大组团联动，功能完备，5栋宿舍楼、5栋教学楼、1座体育馆以及2座桥梁构成的办学空间，完全可以满足开学所需。
1: 深职大深圳校区依托学校现有的专业基础和优势资源，精准对接深圳新能源汽车以及新能源、高性能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布局，规划车辆与运载工程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等7个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新能源装备技术等32个专业，着力为深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校区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9月首开区将开设3个学院、4个专业，首批招生320人，首开区教职工约140人，由校本部派驻和新招2部分人员组成，数字化的智慧校园同步建设，教学资源与本部同源共享。
0: 再来关注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大会暨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6日到28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以人机协同无界未来为核心主题，依托一会一展 N 论坛的创新办展模式，致力打造2026年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产业链人工智能标杆行业盛会。根据组委会的介绍，本届 AGIC 深圳 AI 展规模重磅升级，展览总面积达8.1万平方米，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的1000多家人工智能优质企业参展，将邀约200多位行业嘉宾出席，集聚全球 AI 产业资源，搭建技术交流、成果转化、商贸对接的一体化顶级平台。本届展会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通用大模型、脑机接口、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覆盖AI 全产业链成果展示。展会期间呢，将举办40多场专业主题论坛，发布产业白皮书，配套投融资路演、国际商贸合作等活动，打通技术落地、产业赋能、全球出海全链路。
1: 接下来关注内地宠物赴感便利化的政策正式是实施1周年。一年来，深圳海关共签发103份赴港宠物证书，业务量同比大幅增长于200%，累计为携宠赴港群众节省宠物隔离检疫费用53.3万元。而随着深港跨境往来越发便捷顺畅，携宠跨境出行成为不少群众的日常需求。一年间，深圳海关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精简办事流程，升级查验配套，大幅缩短宠物隔离时长，降低群众出行成本，让深港毛孩子跨境团圆之路更加高效 暖心顺畅。据了解，深圳海关持续优化出境宠物办证流程，专门开放了线上预约通道，实现宠物检疫错峰办理，随到随检，临床检查和证书签发一站式搞定。不仅如此，为了提升毛孩子们的体验感，深圳海关还打造了检疫样板间，升级配套硬件设施，完善作业指引规范，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出境宠物检疫工作。
0: 再来关注，近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0: 规定正式实施，规定明确外卖商户多项硬性经营准则，以制度化约束压实商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为市民舌尖上的安全筑牢制度屏障。当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了新一轮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商户资质、环境卫生、信息公示、食材安全四项重点，重点关注月销量超5000单的网红餐饮商户、各品类热销前10的商户、一指多店及小品牌连锁外卖门店，覆盖校园周边、城中村外卖商户集中区域等重点场所，同步开展食品的食材抽样与快检，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1: 近日，奋进蜀五科技普新篇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深圳科普系列活动圆满落幕。该活动由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寒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承办，累计开展了6场特色科普活动，覆盖校园、社区、商圈，汇集数千名青少年及社区的居民。本次活动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弘扬科学家精神、食品安全为核心，全程采用互动体验、科普展览、创意拼搭以及现场问答等沉浸式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生活。校园专场点燃青少年科创热情，社区专场融合科技与民生知识，商圈专场是展现了前沿科技魅力，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科普需求，保障科普专业性与趣味性。活动期间，主办方构建市级媒体、官方新媒体、现场物料三位一体的宣传矩阵，全方位展现深圳科普创新实践，有效普及了前沿科技与民生科学常识，弘扬了科学家精神，完善了基层科普服务体系，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为深圳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与科技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再来关注，深圳市住房保障署日前发布公告，位于龙华区民治街道的安居华悦龙苑项目启动了4房产品的2次配售，本次供应房源433套均为现房，申购时间为6月2号的9点至6月14号的18点，符合条件的家庭可提交申请。那么这一次推出的户型包括298套建筑面积113至120平方米的4房和109套146至150平方米的4房，以及同面积段的26套4房无障碍户型。那申购也是划分了6大准入队列，从高层次领军人才到本科多孩深户家庭，满足无房等相关条件即可报名。在价格方面，建筑面积113平方米的4房毛坯总价是409万元起，那首付约62万元，与周边同面积的新房相比，价格优势明显。而且项目已于2025年底交付，有意向的家庭可及时提交申请。
1: 来继续关注，深圳少儿阅读热情正在持续升温。近日，深圳图书馆发布了2026年少儿智慧银行阅读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少儿读者阅读成果亮眼，人均借阅图书达到50册，创下历史新高，办证规模、图书借阅总量均实现显著增长。2015年，深圳图书馆联合各区图书馆推出少儿智慧银行项目，为12周岁以下少年儿童读者建立专属的阅读账户，确立借一本书即获一个积分的激励规则。项目以评选年度借阅最多的智慧星以及积分兑换等多元玩法，持续点燃孩子的阅读兴趣。而从报告披露数据来看，项目激励成效显著，2025年度获评智慧星的小读者里，最小的年仅4岁，年度借阅冠亚军出自同一家庭，两名孩子全年分别借书4490册次、4310册次。
0: 好，继续关注，日前通辽农品晋升入粤招商推介会暨 RCEP 国家馆通辽馆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通辽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生产基地，拥有耕地3200万亩，玉米的年产超195亿斤，肉牛饲养量超500万头，享有着内蒙古粮仓和中国草原肉牛之都的美誉。那这几年呢，通辽也是培育了通辽黄玉 米、通辽肉牛，还有开鲁红干椒，以及库伦荞麦、扎鲁特草原羊，还有奈曼甘薯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特色品牌。这次活动是通辽抢抓 RCEP 机遇，推动农畜产品出草原、进湾区、拓海外的重要举措。 RCEP 国家馆通辽馆的设立是通辽优质农畜产品

0: 品走进大湾区，开拓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尝试，将助力通辽的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科尔沁草原好物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数据也显示，从2025年10月试开馆以来，通辽馆已经吸引了23家企业、118种产品入驻，累计接待国内外客商600多人次。
1: 来继续关注2026年高考在即，对于考生可能出现的因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等原因而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深圳公安已为考生开通身份证办理绿色便捷服务通道，对考生申请加急办理身份证进行优先处理。记者了解到，16周岁以上已办理过居民身份证的本市户籍考生，可以直接网上全流程办理身份证到期换证、丢失补领业务。申请人实名认证之后，填报广东省居民身份证数字相片采集回执编号等信息即可完成申办，并可通过点击深圳公安微信服务号的政务服务、户政服务等页面查询办证进度，办理时限最快2天内拿证。而值得注意的是，全程在网上办理的条件必须满足申办人属本市户籍、年满16周岁以上、办理到期换证、丢失补领居民身份证业务，且已领取本市公安机关办理的带有指纹信息的居民身份证。目前网上办理覆盖广东省、省外户籍群众暂不支持网办，需在深圳公安微信服务号预填报信息之后到窗口办理。
0: 此外呢，还可以办理临时身份证。那该业务的受理条件为：广东省内户籍居民在本市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的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预约本市任意户政窗口申请，或者通过粤居码小程序实名认证之后，全程在网上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非广东省户籍的居民在本市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待户籍地审核通过之后，可以申请临时居民身份证。
2: 早高峰地铁人潮涌动，车厢文明是城市温度的传递。地铁车厢禁止饮食，手机观看视频时记得调低音量。遇到人流拥挤，可先行后退半步，礼貌说声您先请。良好的乘车环境，让每一次出行更舒心、更美好。
3: 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来继续关注保安新闻。近日，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发布首批个性化家庭医生服务包，涵盖肿瘤、肠病健康管理等10项服务，加上此前已经实施半年的基础服务包、普通人群服务包和重点人群服务包，4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已在宝安实现全覆盖，市民可按需下单。记者了解到，深圳市于2025年底推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4款服务包当中有3款是全市统一推行，而个性化服务包则由各区和社康根据居民的不同健康需求自主设计。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希望获得更持续、主动、有温度的健康守护。而面对这一诉求，差异化、精准化的签约服务成为破局关键。宝安区的社康机构根据居民的需求，设计了覆盖肿瘤健康管理、炎症性肠病、眼底疾病、疼痛疾病等多个细分领域的10项个性化服务包。这也意味着宝安的家庭医生服务从标准化供给迈向差异化定制，不同健康状况的居民都可以按需下单。
0: 再来关注2026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6月10号到12号落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展会占地8万平方米，汇聚超800家参展企业，围绕8大细分板块全链条展示智能制造新技术、新装备，助推珠三角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当下全球制造业加速由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 AI 深度赋能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工业自动化展区集结了欧姆龙、海康威视、贝弗、华龙迅达等众多知名厂商，多款全球全国首发新品亮相， 贝弗推出了 AI 自动化开发助手，图尔克首发自学习 AI 视觉相机，华龙迅达带来基于龙芯架构的国产大型 PLC， 亚控发布新一代数字孪生管控平台，大批系统集成商同步展出飞标自动化还有精密检测成套设备，实现

0: 从核心元器件到整线方案的全覆盖。为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搭建人才培养、实习就业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育人资源，近日汕头大学工学院一行到访新信腾开展座谈交流，并举行校企合作实习基地签约暨授牌仪式。据了解，本次双方围绕人才输送、产学研联合开发、课程实训结合等多项事宜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正式开启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合作新篇章。来访期间，汕头大学工学院一行先后参观了生产车间、核心设备及相关研发实验室。参观过程中，公司董事长详细介绍公司发展历程、业务布局与技术研发实力。参观结束后，双方人员召开专项座谈会，针对校企合作落地细则、人才供需对接、教学与实践融合等核心议题展开细致交流，精准对接企业用人与高校育人需求。
1: 新信腾结合了企业的发展规划、研发生产以及业务拓展需求，明确说明现阶段及未来长期的人才储备方向，重点吸纳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为企业技术创新、产品迭代、项目研发注入新鲜血液。汕头大学工学院相关负责人针对企业人才需求，重点介绍汕头大学工学院现阶段办学发展情况，并现场回应人才输送方案。本次合作不止于人才实习与就业输送，更聚焦产学研深度融合，双方就学生的课程实训与企业实战实习深度融合达成一致方向，未来将立足企业的真实业务场景、技术研发需求，优化学生教学实践体系，让教学科研贴合产业实际，让学生实习实践对接企业刚需，实现教学研究实践三位一体落地。
0: 来继续关注，近日燕罗街道武装部组织辖区民兵及适龄青年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系统性体能训练活动。本次训练以基础体能、盾牌操等内容为重点，旨在提升青年身体素质，夯实基层国防动员能力，积极响应全民强身健体的号召。训练现场，参训青年在教官的严格指导下认真开展盾牌操训练，体能训练环节则涵盖了俯卧撑、仰卧起坐、折返跑等内容，科学安排训练强度，全面提升力量以及速度与耐力。此次训练采取了定期集中训练与日常自主锻炼相结合的方式，确保训练有效持续深入。燕罗街道武装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体能训练，不仅增强了青年身体素质，也进一步锤炼了意志品质，提升了应急响应和自我防护能力。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的互动话题是跟高考有关哈。六月七号呢，就要迎来我们高考了，2026高考。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高考倒计时的那段时间，你都是怎么过的？如果有可能，你愿意重新回到高三再来一次吗？
3: 我们刚刚讲，很多人是怀念纯粹为一个目标拼尽全力的自己，
1: 对，
3: 然后又很珍惜并肩追梦的那一些师生同窗。
1: 哎呀，总结的真好，
3: 想着说。哎，你带着现在的这种阅历，然后再次去从容踏实的走进那个考场嘛，你会觉得哇、哦，当然了，刚刚有网友说了啊，那你不可能带着现在的这种经历和回忆然后再回到当年，
1: 那你
3: 不
1: 成了，
3: 是不
1: 是那个我们现在的我们肯定会比当年的我们会更加的打引号那个油哈，
3: 对，
1: 因为毕竟你在职场混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已经没有那个时候的那种纯真
3: 纯粹了，
1: 跟单纯真的没有了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就刚刚有一位车友说到的，他留言说想回到那个时候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就是我们都说少年气是不可再生之物，
3: 对，
1: 会很怀念心气儿高、有少年气的自己，这个可能真的就是在学生时代，因为还没有出来社会嘛，然后对一切都是充满着非常乐观的一个憧憬的。
3: 对，我曾经也是想过，虽然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伪命题啊，就是你不可能再重新来一次，但是给这样一个假设的问题，我也是不大愿意去再来一次，是因为刚刚讲到了，
1: 对，现在很满足了，
3: 很满足，跟刚刚那位车友一样，我会觉得如果 没有当年那个阶段的自己，就是又回想到之前我们聊的话题，我觉得我现在拥有的，包括说那个时候拿到的结果，可能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拼尽全力了。
1: 对对，
3: 那个时候我已经拿出了我真的是应该是最大的努力了，
1: 就没有遗憾了，
3: 没有遗憾。对，
1: 是的。
3: 所以当年的拼搏成就现在的自己，就是过往其实已经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忆了嘛。
1: 对，但其实很多人会说，可能有人会想回去，会觉得当年的自己不够努力。但我觉得其实又要回到我们最后所说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一切都是最好安排。当然了，你可以带着当初的那份拼劲儿，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好像你可以回到那一年，你可以更努力更拼搏，然后更上进，
1: 对，
3: 更拿到更好的一个结果。你把你现在或者说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拿出当年那个劲儿来，
1: 那就可以。
3: 你有什么做不成的，你说。
1: 小马哥说当然愿意再回去一次哈，不过呢，人永远不可能同时拥有
3: 青
1: 春。青
3: 春和拥有对青春的感受。哎呦，这句话最近很火、
1: 对，就感觉当你怀念青春的时候，也许它已经慢慢的在流逝哈。但我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好好珍惜此时此刻我们所拥有的。
3: 哇，这个视频号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赞、
1: 是不是？
3: 对，就是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
1: 青春
3: 的感受。这个对青春的感受可能来源于当下，但是你在拥有那个感受的时候，你已经不复拥有青春了。
1: 对，
3: 你已经不再拥有青春了。
1: 好好珍惜当下吧。
3: 对，那然后因为今天是周五嘛，
1: 对，
3: 明天周六周日7号到9号是高考的时间。其实我们说高三不只是试卷跟考试，它其实更是人生难得全力以赴的成长历练。
1: 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想要重返那段咬牙向前的时光，都化作底气陪着我们一路前行。
3: 对，
1: 那在这里呢，我和小米也预祝本届考生
3: 放平心态，
1: 从容应战，
3: 不负日夜耕耘，
1: 金榜题名。好，最后呢，一首旗开得胜送给大家。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有局部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度或以上，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戴运龙率队走访先进制造业企业，围绕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我市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

0: 首先走进三诺智慧深谷，这是三诺集团在宝安区打造的 AI 数字化工厂与产业基地。调研组实地参观企业展厅、研发实验室及生产车间，肯定企业产业生态搭建、柔性定制生产、智能产线建设及数字技改等取得的成效，同时希望该企业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持续深耕数字化转型，积极输出成熟实践经验，助力全市制造业整体提质升级。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通报2025年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试点验收情况。福永街道企业文化服务联盟作为全省25个试点项目之一，成功通过验收，并被正式列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试点经验复制推广清单，标志着这一以企业职工和社区群众为核心服务对象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模式获得省级认可，将面向全省推广。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深圳市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计划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单位可于6月8号至22号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填报。本次申报共设3大类别、11个扶持方向，其中微短剧创作生产类包含精品微短剧创作、市场化微短剧创作、AIGC 及超高清微短剧创作、再生拍摄等4个方向。高考、中考在即，考生们即将奔赴考场。记者昨天从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我市卫健系统已经进入护考模式，已成立医疗卫生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考试期间，各考点有对口保障医院医护人员驻点保障，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开通救治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便利医疗服务。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近年来啊，这个颜值经济可以说是持续升温哈。医疗美容行业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比如说从这个瘦脸针啊、水光针啊这一类的轻医美项目，到甚至是磨骨啊、隆胸啊这一类的整形手术。那医美其实已经走进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了，但是与此同时，医美行业的乱象也是频频的引发大家的关注，比如说无证行医啊、虚假宣传啊、水货假货泛滥啊，包括医美事故频发，消费者维权很艰难，包括机构合规风险高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民生领域的热点还有痛点。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宝城宝安律师事务所的倪浩律师，来跟我们做一场全方位的医美行业的法律的普法。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其实会兼顾两个核心的视角哈，一边呢是广大医美消费者，就教大家怎么样去避坑，权益受损之后有哪些救济的途径；另一边呢就是医美机构、医美门店的经营者，给大家讲清楚合规经营的法律红线，风险防控的一些核心要点。那还是首先欢迎倪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小小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一起畅聊一下一些法律问题。今天的话，我们的主题还是主要聚焦于医疗美容行业的。我会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把专业的法律规则讲清楚，既帮助消费者守住钱袋子，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帮助医美行业的经营者们避开自己的法律雷区，实现合规的长期发展。
2: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在正式进入到主题之前，我想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一个问题吧，也是很多普通百姓比较容易混淆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样去界定医疗美容。因为大家平时去比如说美容院做一些纹眉啊、护肤啊、按摩啊，它是不是算医美的范畴里面呢？还有

0: 被虚假宣传骗了啊，比如机构宣传说零风险啦，无痛无痕，一次见效，永久保持等等等等，这些宣传用词全是不合规的。
1: 但这个就都是不符合广告法的，
0: 都是不符合广告法的。
1: 嗯，
0: 这相当于一个夸大的吸引你的眼球，让你引导你过去他这里消费。
1: 嗯，
0: 根据呢广告法还有医疗广告管理法，医疗广告是绝对不能使用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不能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不能使用患者的形象做证明，不能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凡是看到这类宣传的机构，消费者都需要审慎选择是否在此就医。
1: 嗯，对，其实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知道，但凡这个事儿说的太满，基本上都不太靠谱。
0: 是。
1: 那在这个行业当中也一样是哈，但是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那个变美的心啊，就让大家放松了警惕。所以刚才倪律师讲到的这几点非常的重要哈，机构、人员、项目、产品这四大资质是缺一不可的，还有就是违法宣传那个甄别，大家一定要记牢。那么消费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决定做这个项目了。到手术完成这个阶段有哪些法律注意事项，尤其是比如说证据留存这一方面，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要做哪些准备呢？
0: 那我们就一一展开来讲解吧。消费中的核心呢，就是签好合同，留好证据，守住知情同意权。这是你后续维权的核心筹码。很多消费者维权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留存证据，口说无凭。第一呢，必须签订书面的医美服务合同，绝对不能说只交钱不签合同。合同里基本上是会写明双方的一些核心内容。第一个就是双方的主体信息啦，就是双方的这个
1: 全称，
0: 收款等等。绝对呢，就是不要签那种第三方公司的，像有一些就是推荐过来的，然后你跟第三方签，这样你出事了你也只能找第三方，很难去直接追责这个医美机构。
1: 而且就是他那个机构，要把他的比如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呀、地址啊这些都要填上，就跟我们平时的时候签合同，你作为自然人一定要把身份证也写上，是一样的道理。
0: 对，这样就是一个
1: 就确定是唯一的那个
0: 专属
1: 锁定。
0: 对,
1: 对。好，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0: 第二点的话，我们还要写明具体的医美项目，还有相关的医生，还有相关的分级，要和你之前和他资质的医生一致啊，不能写什么资深专家、院长这类模糊的表述。
1: 医生是谁一定要写好，到时候不是他给你做的，
0: 责任到人，
1: 对，
0: 这种就是
1: 你也能去找。
0: 对。
1: 第三个，
0: 第三点呢，就是项目使用的产品器械的详细信息啊，包括名称、品牌、厂家之类的，注册证号、使用剂量也要明确写明。要和你核查的合规产品一致。不能只写进口玻尿酸、进口的瘦脸针。第四点的话，就是项目的总费用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后续领行销费，绝对不能签概不退款、后果自负这类的霸王条款。第五点的话，就是双方的违约责任，比如机构使用了假货、无证医生操作，要承担怎么样的合同赔偿责任。第六点就是争议的解决方式，比如是向消协投诉还是向法院起诉，管辖法院在哪里。这就是合同主要关注的六个大点。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话呢，合同一定是要加盖机构的公章的。你自己要留存一份原件，不能只拿一个收据、项目单，还有机构口头承诺的所有内容啊，比如说术后能达到什么效果，无效退款的话必须全部写在合同里。因为口头承诺在法律上很难举证，
1: 对，
0: 你要写在纸质的。
1: 你说他说了，他说他没有，
0: 板上钉钉嘛。
1: 对，到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说谁是真的。
0: 第二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医美开展之前都需要签的一份书啊，就是知情同意书。你必须认真签署守住你的知情同意权。根据民法典的1219条的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必须向你详细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然后并取得你的明确同意。如果没有尽到这个义务造成你损害的，医疗机构必须承担的赔偿责任。很多消费者签知情同意的书的时候，看都不看就签字了啊，这是非常危险的。或者是留存一个空白的格式版，你就先把字签了，然后等后续他们自己填，但这都是很风险的一个行为。合规的知情同意书是必须针对你个人的情况，详细告知这个项目的所有风险，比如术后感染、出血、神经损伤、效果不理想等问题，还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以及对应的处理方案或者替代方案。

0: 如果说知情同意书只是笼统的格式条款，没有说针对你的情况做说明，医生也没有给你讲解风险，那就是没有履行告知义务。
1: 那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吗？
0: 我建议呢，大家就是签知情同意书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完每一条。其实就长的话就两面，短的话也就一面，我们
1: 一定要耐心看。
0: 对，耐心看，有疑问的就当场问医生，让医生给你解答，然后把你关心的问题补充在知情同意书上，双方签字确认，同时医生给你讲风险告知项目过程内容的过程啊，你可以录音录像留存证据，这是完全合法的。第三点的话，我们需要全程做好证据留存，这是维权的核心。
1: 都是哪些证据呢？就我们说这个证据，哪些能算是证据呢？
0: 那我们就简要列一个比较常见也是比较核心的一些证据吧。第一点的话就是机构的资质证明，医生资质证明，我们需要截图或者拍照留存。这边这些证明的话一般会公示在医美机构的比较明显的地方，
1: 一般门口会
0: 墙上
1: 挂着，
0: 前台会挂着，代表我们是有证的，我们合规的。
1: 对，
0: 第二个的话，第二个证据就是服务合同还有执行同意书。最重要的其中有一个是病历本，也有看很多机构，我们也遇到很多机构他们是没有那么规范的。因为病历是你整个问诊流程的关键证据，如果病历没有的话，你就后续怎么去确认自己的服务内容也是有个很大的困难的。第三点的话就是产品和器械的包装说明和注册号，你可以要求机构给你看一下产品的原包装，扫码溯源，拍照留存，确认是你之前核查的合规产品，并且是未拆封的全新产品。避免机构偷梁换柱，前面给你展示的是 A 产品，后面
1: 拆包的就是别的。
0: 对。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付款凭证啊，这种就不需要特别说明了吧，就是证明你在这里消费了。
1: 对，
0: 要不然就说机构没有你消费凭证，就说你不是我们这里。
1: 这样说到的就是一定是对公，就不要是对私人的，比如说是给医生个人啦，给美容师啊什么的。
0: 要不然有就可能会变成说啊，你跟
1: 我没收到钱，你去找他呀，对吧？
0: 你是跟这个医生或者个人对接的，不关我们事。第五点的话就是机构的宣传资料，就是主要是锁定他们虚假宣传或者夸大宣传的证据。只要是机构承诺过的内容啊，我们就全部都截图或者拍照留存。第六点的话就是术前、术中、术后的照片、视频的对比图啊，我们也可以全程留存啊，我们可以要求机构去提供。第七个证据的话就是和机构工作人员或者医生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啊，全都不要删除，原始载体要留存好。
1: 好的。其实刚才倪律师讲到的这些证据留存要点是非常的实用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一条条的都记好了，证据齐全，后续真的是需要维权的那一刻自己才能够有底气。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哈，接下来我们要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继续来参与互动，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然后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去给您做一个解答。好，那么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犹如飞。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3: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10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就是来自于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倪豪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就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医美相关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我们从就是前中后三个阶段跟大家去进行分析啊，我们说到了中，那接下来就要说真的，比如说就非常的这个不幸运，医美项目就真的出了问题，比如说手术失败了，或者是身体受到了损害，被机构给欺诈了等等这些问题吧，消费者有哪些合法的救济的途径呢？具体他们要怎么操作呢？
4: 那我们这边就给出一些救济途径的解决方法吧。如果说权益受损的话，大家也不要慌，也不要用极端的方式去维权，像我们常见的医闹啦、暴力维权啦，这些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触及法律，
0: 从有理方变成无理方，
4: 对，可能也会被承担一些相应的刑事责任给抓起来。法律呢，法律方面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完整的合法的救济途径。我们按照维权成本的从低到高效率从快到慢，给大家梳理了四个合法的救济途径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第一个救济途径呢，就是与医美机构呢协商和解，就是通过沟通。这是我们成本最低的效率最高的维权方式，也是首选的途径如果出了问题呢，我们先整理好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全部证据写一个清晰的维权诉求比如说要求退款呢，赔偿医疗费等损失然后和机构的负责人面对面协商协商的时候呢，要注意呢，你可以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协商的证据不要签任何一次性了结概不追究的和解协议除非说你的诉求全部得到了满足赔偿款已经全部到账如果说机构愿意和解，一定要签书面的和解协议，写清楚和解的内容赔偿金额、付款时间等，然后还要加盖机构的公章。第一个救济途径呢，是我们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呢，还有12315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如果和机构协商不成呢，你可以去直接拨打12315等热线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消协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0: 会有一个中间人出来，
4: 对，有政府部门斡旋一下投诉的时候要提交你的相关信息主要的还是要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和投诉书写清楚投诉人的信息被投诉机构的信息、投诉的事实、你诉求证据越齐全呢，投诉的成功率就越高。
0: 前面让大家准备那些证据，这时候就

0: 对对，
1: 太
0: 就是环环相扣的。
1: 对对
0: 嗯啊，市场部门呢会根据你的举报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产品质量等问题进行调查。如果说查实机构确有违法行为呢，会对机构进行行政处罚，同时督促机构和你协商解决。
1: 嗯
0: 啊，第三个途径呢，我们可以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1: 嗯
0: 啊，如果说机构存在无证行医、超范围执业、医生无资质、诊疗操作不规范等医疗相关的违法行为，啊，你可以拨打相关的卫生健康热线，
1: 嗯，
0: 向当地的卫健委投诉举报。啊，卫健委是医美机构的主管部门，有直接的监管和处罚权。
1: 嗯，
0: 啊，第四个救济途径呢，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啊，我们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进行维权。
1: 嗯，
0: 这是最终的维权途径，也是最有强制力的途径。如果前方的前面的方式都无法解决的话，你可以直接向医美机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这个就是医美纠纷诉讼，它这核心案由会是什么呢？
0: 主要呢就是分为两个核心案由。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那个情况进行选择。第一个主要案由就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如果医美项目给你造成了人身损害，比如面瘫、失明等伤残等，就用这个案由起诉。根据民法典的1218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里要重点讲举证责任啊。很多消费者以为要自己证明机构有过错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根据民法典的1222条啊，如果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诊疗规范的行为啊，比如无证行医、伪造病历、隐匿病历啊，法院会直接推定机构有过错。责任举证责任的话是会倒置的，由机构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1: 哦，这样。
0: 这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也是保护消费者的一个规定。医疗损害纠纷中通常需要做司法鉴定啊，鉴定机构的诊疗行为有没有过错，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啊，过错参与度是多少，构成几级伤残，法院会根据司法鉴定的结果做出相应的判决。而第二个核心的案由呢，就是服务合同纠纷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如果机构存在虚假宣传、欺诈行为啊，比如说用假货、水货，宣传的是进口产品，实际用的是国产的，宣传的是专家，实际的是无证人员啊，你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呢，起诉要求机构退还服务费，并且支付服务费三倍的惩罚性赔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退一
1: 赔
0: 三。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呢，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是3年。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损之日起算，大家一定要在诉讼时效内起诉，不要超过时效，否则的话会丧失胜诉的权利。
1: 所以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救济途径，包括后面我们说到的核心案由，都是你最后比如说你受到伤害是什么样的一些形式来去进行判定的。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去需要去注意的哈。这个核心案由是非常关键的，是不是？
0: 是非常关键，
1: 你要非常的准确。
0: 但是说你当下判定不了的话，你可以先提交，法院会根据你实际的事实，他会去主动去调整你的案由。对，
1: 好，那其实倪律师把这个消费者从避坑到维权的全流程也讲得非常的详细哈，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有所收获。那我们刚才一直是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那接下来我们就换一个视角，就站在医美机构还有医美门店经营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一讲合规经营的法律相关问题。其实很多医美机构的经营者也很困惑，说这个到底哪些红线是不能碰的，合规经营要做好哪些方面，出现纠纷之后他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我们挨个也来说一说吧。
0: 对，其实对于医美机构来说呢，合规经营不是负担，而是最好的风险防控，
1: 对，
0: 也是长远发展的根基。很多机构也是因为违规经营一夜之间关停，负责人被罚得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当然也有很多合规经营的机构是越做越大，口碑越来越好的。
1: 对，
0: 法律风险就是几乎为零的。接下来我们从核心合规要求常见法律风险、风险防控路径、纠纷应对技巧四个方面给医疗机构的经营者们做全面的合规指引。 首先呢

0: 先讲一下医美机构合规经营的五大核心合规要求啊，这是底线，绝对不能突破。
1: 嗯，
0: 第一点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资质要合规啊，守住机构职业的底线，
1: 就是得有相关的资质。
0: 对，
1: 嗯，
0: 核心的就是两个点，
1: 嗯，
0: 持证职业，不超范围经营。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必须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按照许可的诊疗科目开展职业活动。然后不得出租、出借、转让许可证啊，不得允许其他机构挂靠，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挂证，
1: 嗯，
0: 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会被吊销许可证，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必须严格按照医疗美容项目的分级管理目录开展项目，不得超范围开展手术，
1: 嗯，
0: 啊，比如说诊疗科目，门诊部不能做四级手术，诊所不能做二级、三级项目，
1: 嗯，
0: 这是红线。一旦突破，不仅会被高额罚款，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还被直接推定有过错，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甚至构成非法行医罪，就是一个刑事责任了。
1: 嗯，
0: 第二大点呢，就是医疗机构的人员必须要合规。医美行业的核心是人员，人员合规是诊疗安全的核心。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主诊医师必须符合法定资质。必须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职业证书，
1: 嗯
0: 嗯，然后不能超过他的职业范围进行执业，
1: 嗯，
0: 这里特别提醒呢，很多机构用多点执业的医生呢，一定要按照医师法的规定办理多点执业备案手续，否则呢就是违规执业。
1: 多点执业就是兼职，
0: 嗯，就是说
1: 就是在很多个地方，
0: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在很多个医疗机构他
1: 都
0: 能
1: 兼职嘛，是不是？
0: 就是我可以周一在这，周二在这，或周三在
1: 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去坐诊。
0: 对，不同地方去坐诊，
1: 嗯，
0: 就是多点备案。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聚焦于护理人员啊，护理人员的话就必须取得护士执业证书啊，注册在本机构，他只能在医师的指导下开展辅助的护理工作，
1: 嗯，
0: 啊，绝对不能独立开展注射、手术等诊疗操作。很多机构让护士给顾客打针，这是严重的违规行为，一旦查实会被卫健委重罚。第三点的话就是必须建立完善的人员管理制度，定期开展法律法规的诊疗规范培训，留存培训记录，避免因为人员违规给机构带来法律风险。
1: 哎，刚才说到护士，我们印象当中在医院里边护士是可以打针的，但是在医美机构里边护士是不允许的。
0: 对，
1: 所以这也是
0: 单独开展。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区别所在哈，大家要知道一下这个界限。嗯，好的，你继续说。
0: 嗯，然后第三个核心的点就是产品器械必须合规。
1: 嗯，
0: 医美用的医疗器械呢是监管的重点，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
1: 嗯，
0: 核心要求是来源可溯、合规合法、全程管控。第一类就像是医美用的肉毒素、玻尿酸等药品。
1: 嗯，
0: 必须取得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注册证书。三类医疗器械必须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绝对不能采购、使用走私、水货、假货、过期产品，还有一些未经注册的产品，否则不仅会被市场监管部门重罚，还可能构成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承担刑事责任。
1: 嗯，
0: 第二点就是必须建立完善的采购、验收、储存、全流程管理制度，留存供应商的资质证明、产品的注册证等记录，做到每一只产品、每一台设备都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溯源，这是应对监管检查、应对核心纠纷的核心证据。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违规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必须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硬件卡，按照规定采购使用麻醉管理麻醉药品。很多机构呢，是因为违规使用麻醉药被吊销许可证，甚至触犯刑事责任。
1: 哦。
0: 第四个核心要点呢，就是广告宣传必须合规。
1: 嗯。
0: 广告宣传是医美机构违规的重灾区。
1: 应该是对。好多很夸张的那一种，
0: 是，
1: 嗯，
0: 五花八门的绚丽的广告，
1: 嗯，
0: 医美机构行政处罚涉及广告违法，这是经营者必须重点关注的部分，
1: 嗯，
0: 根据广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嗯，等法律规定呢，医美广告的核心红线有这些，绝对不能碰，
1: 嗯，
0: 第一点就是医疗广告必须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按照审查核准的内容发布广告，不得发布未经审查的医疗广告。广告的内容只能包括机构名称、地址、诊疗科目、床位数、接诊时间、联系电话、 除此之外的内容都不能在医疗广告出现。
1: 嗯，
0: 这一点的话是绝对不能使用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
1: 嗯，一定是什么百分之百成功，
0: 什么用就有效，零风险
1: 啊，什么无痛，刚才说无痛无痕啊，什么这种都不能。
0: 对，
1: 嗯，
0: 包括朋友圈和短视频直播里的患者全都是的患者的一些承诺，
1: 这个还真的挺多的，
0: 是
1: 就是好多那种什么术前术后患者那个对比图，
0: 嗯，
1: 朋友圈
0: 是挺多的，
1: 朋友圈里就有做这个行业人，他们经常会发，
0: 是经常会发的，
1: 但其实这是全是违法的。
0: 对，像我们现在短平快乐时代，这些信息只会更多的吸收。就是我们也会只会接受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注意去甄别。
1: 嗯，
0: 啊，第三个话就是绝对不能虚假宣传，引人误解。比如说把国产产品宣传成进口产品啦，把读资质的医生宣传成专家啦、名医啦，虚构诊疗案例啊，虚构荣耀资质，这些都属于虚假宣传，不仅会被市场监管部门处以20万到100万的罚款。还会被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1: 这几天不也在说吗？好多专家是演出来，就都是演员。
0: 是，像315，晚会也爆料了一些，
1: 就是假专家。
0: 假专家这里兜售药品之类的。
1: 嗯。
0: 第四点呢，就是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医美项目，必须符合互联网广告的规定。主播必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机构必须对直播内容进行审核，留存直播录屏，避免因为直播违规被行政处罚。
1: 嗯，
0: 第五个大点呢，就是病例与知情同意合规。很多医疗机构经营者不重视病例管理和知情同意，这是非常错误的。
1: 嗯，
0: 在医疗纠纷中，病例和知情同意书是机构最重要的抗辩证据。一旦病例不完整、不规范，甚至没有病例，法院会直接推定机构有过错，机构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 流程不完整是吧？
0: 是的，首先呢，病例管理呢是根据有关规定的话，医美机构必须为每一位顾客建立完整的门诊病历，病历的内容包括病历首页、检查报告、知情同意书等等等等的内容。它全流程了，记录了你的整个诊疗过程，
1: 嗯，
0: 每一步都十分详细。病例呢也是客观真实完整规整，不得伪造、篡改、隐匿、销毁等。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话呢，医美门诊病例的保存期限是有一个期限规定的。自顾客最后一次就诊之日起不得少于15年。
1: 哇，
0: 住院病例的保存期限呢，则是不少于30年。
1: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相对来说，一个是可能这个年限要比大家想象中的要
0: 久
1: 一些，
0: 长
1: 久。
0: 对。然后有些人可能很多机构其实做完手术就把病历丢了，或者说根本就是不做病历，那一旦出现纠纷是没有任何抗辩的证据，你是必输无疑的。
1: 好。
0: 然后呢，就是知情同意合规，这是机构履行告知义务的核心凭证。知情同意书绝对不能用统一的格式模板，必须针对每一位顾客的具体情况、具体项目详细告知，术后注意告知并发症、替代方案、术后注意事项等，由主诊医师当面和顾客沟通讲解。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这就别格式性的了。
0: 如果你全是格式性的话，就可能会认为你告知不全，或者说是没有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告知。
1: 而且这个是不是也会就是签订的时候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就会不会也存在一些什么比如说霸王条款之类的，
0: 是甚至有种空白一个文书，先让你签了，后面我再草你。
1: 对对对，这个我们刚才提醒大家说不要去签，那我们要提醒这个经营者咱也不要这么去设定。
0: 对，因为这样都是对你整个过程是不利的。
1: 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医疗美容机构在经营当中的五大核心合规的要求。那么针对说常见的行业法律风险，倪律师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要跟我们分享呢？
0: 医美机构呢其实可以通过行政、民事、刑事三个方面分为三大法律风险。第一大风险就是行政法律风险，这是最常见的风险，来自卫健委啦、市场监管部门等部门的行政处罚。常见的违法行为呢，我们是比较通常见的是无证执业、超范围执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还有或者是广告违法等。行政处罚的后果呢，轻则罚款、警告、责令改正， 重则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然后吊销你的许可证等一切证书这样的话，一旦被吊销许可证的话，机构就只能关停，而且负责人五年之内不得申请开办医疗机构。那我们如何防控呢？我们是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合规自查制度对每个季度的资质人员产品等做一次全面的合规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不要等到监管部门上门才检查。第二个呢是聘请专业的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律顾问定期对机构进行合规体检，完善管理制度，应对管理检查。第三呢就是接到监管部门的调查通知、行政处罚事情告知书后不要慌，我们及时委托律师提出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盲目签字认罚。第二大风险呢就是民事法律风险，也就是消费者提起的民事诉讼，要求退款、赔偿损失、退一赔三，这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民事风险。一旦败诉，不仅要承担高额的赔偿责任还要影响机构的日常的口碑和品牌形象。那我们民事风险的防控路径呢，就是把合规经营贯穿到诊疗的全过程，从术前告知、术中操作、术后随访，全程规范留存完整的证据，这是应对民事诉讼的核心。
1: 就我先自己做全面了，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0: 然后呢，出现纠纷后第一时间要封存病历、固定证据，及时和消费者沟通协商，不要激化矛盾尽量通过调解和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避免诉讼扩大影响。然后呢，被起诉之后呢，要及时委托专业的医疗纠纷律师应诉，提交完整的证据，申请司法鉴定，维护机构的合法权益，不要缺席审判，否则医院会缺席判决，机构会承担不利的后果。
1: 就有些他们是不去的，是不
0: 是？
1: 是
0: 不去，就是你起诉就起诉了，我就不搭理你。
1: 就不要消极去处理这些事情。
0: 但其实你不去，法院也能照样去审查。对。
1: 好，这是第二大风险，然后第三大风险就是关于刑事法律风险这一块。
0: 对，这是最严重的风险一旦触犯，不仅机构会被处罚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还会面临牢狱之灾。医美机构常见的刑事罪名呢，就是包括非法行医罪、虚假广告罪、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等。刑事防控的话，我们就是不要触碰无证行医、使用假药、劣药等这些红线，这是刑事犯罪的高发区。然后我们要建立完善的刑事合规制度，对机构的负责人、员工开展刑事法律风险培训，明确禁止行为。然后呢，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第一时间需要委托律师介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倪律师呢，刚才也是从五大合规要求、三大法律风险给医美机构的经营者们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指引哈，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就合规才是医美机构长远发展的唯一的出路。我们大家经常说到的这口碑不也都是这么样一点点的积累起来的吗？其实今天也特别感谢倪律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全面、专业、实用的医美的法律普法哈，相信各位听众也都是收获满满的，也再一次感谢倪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一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

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也习惯窝在沙发里胡思乱想呢？其实运动才是最好的，情绪鸡尾酒，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运动能让大脑释放三种关键的快乐因素：内啡肽，它用来缓解疼痛，给你带来更多的愉悦；而多巴胺，则赋予我们面对挑战的动力；而最后的血清素，可以起到稳定情绪的作用，帮助我们调整睡眠和身心的状态。而这些天然因素可以帮我们快速走出我们的情绪低谷，但是它无需高强度运动，每天20到30分钟的中等有氧运动，快走、慢走、骑行，这些都可以，只要别再把运动和健身画上等号就行了。它更是优化大脑调节情绪的利器。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用脚步来唤醒我们沉睡的大脑吧。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提笔是青春，何卷赴山海。随着2026年高考脚步的临近，那我们也越来越关心啊，影响孩子们复考的一些不利因素。当然天气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了。那最近这天气挺热的，出门即流汗哈，高温也是在持续的，然后局地的雷阵雨呢也会时不时的来凑个热闹。这几天的温度呢都是在28度到34度之间啊。那这么高的温度什么时候能到头啊？那高考在即了，天气会不会来添乱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从6月6号开始雷雨会增多，那高温呢逐渐缓解，但高考期间局部大暴雨啊、强对流风险呢仍然是同步上升的，所以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根据深圳天气的预计呢，6月6号到10号我们深圳天气是渐转不稳定，雷雨明显增多，局部大暴雨、强对流风险都是增大的，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是有所缓解，但是呢在雷雨真正来临之前，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目前还是升温当中的。那在今天中午的12点49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也生效了，它的发布区域呢就是全市的陆地、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哈，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啊这个户外长时间逗留啊，因为天气还比较热，出门带好啊这个太阳镜啊，啊这个还有防晒的用具啊，一定要弄好，然后同时呢要注意这种局地的雷雨所带来的突然袭击。那今年的高考呢6月7号到9号举行，深圳呢正处于华南前汛期的龙舟水，也是在关键阶段，天气不稳定。那高考期间我们广东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深圳市局部啊大暴雨、强对流风险也是增大的，那雨天道路容易积水拥堵，那我们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规划好复考的线路，避开低洼易涝的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远离大树啊、广告牌呀、配电设施啊。同时天气炎热啊，食物特别容易坏，那我们考生要注意饮食健康，不吃生冷的食物，出门呢穿着轻薄的透气衣物，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呢是芒种啊，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24节气呢也是流转的时令符号，更是我们中国人顺应天时调和身心的生活智慧。雨时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盛夏全面到来了。暑气蒸腾，烈日炙盛，那人体阳气会随之外泄啊，然后就是比较耗散。这个时候一年当中呢，其实我们是比较容易

伤到我们津液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人体容易出现啊气津亏虚啊，还有就是心神不宁。那这段时间呢，气温也会比较高，我们南方的晴热阵雨交替，闷热潮湿，那北方呢也是晴热暴晒，天气啊空气干燥燥热，南北的这种暑热呀，都会对于我们的体能、睡眠节律、情绪啊带来明显的冲击。那高温多汗容易造成我们的筋脉失养，引发中暑、心悸和失眠。那暴晒呢也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引起血压的波动。出汗之后的啊吹冷风或者贪食一些凉的食物，也容易感冒啊，还容易出现一些肩颈腰背疼痛。啊，芒种的养生呢，关键还是在于减少耗散啊，补益津液，安定心神啊，养护筋骨。那中医就认为说呢，暑为阳邪，会清晰的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哎呀，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口齿不清啊，原因在于刚才上节目前喝了一口西瓜汁哈。其实我会发现呢，每次就是我们吃一点这个西瓜呀啊这种解暑的啊这个食物的时候呢，确实你整个人啊身心会感觉舒畅很多，对吧？但确实对于我来说啊，就是可能我上节目之前如果吃了东西口齿不清啊，所以以后还是要记住上节目之前不要吃东西。我们来关注芒种哈。那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暑热耗气伤筋之人，那往往会有几个困扰，就精神状态方面呀，情绪睡眠呐，身心的感受啊。那精神状态疲惫啊，懒言啊，不想说话，精神萎靡，整天呢你都感觉困啊，嗜睡，体虚乏力啊，这个，然后情绪方面呢，特别的烦躁易怒，夜间入睡有点困难，多梦易醒。第三个呢，就是身体的感受，就是气短乏力啊，活动就会动一动就是大汗啊，心慌，肢体沉重，然后酸胀，我们颈部呢也会比较僵硬啊，口干舌燥，饮水难以解渴，口苦无味啊，容易发出嘶哑的声音。所以这种叫暑热耗气伤筋啊，就出现的精神困扰、睡眠困扰以及身体的一些感受不舒服。那这种持续的高温导致大量出汗，我们会加剧人体的气血跟津液的损耗，心神啊筋骨得不到充分的濡养，种种不适就会集中体现在我们的一些啊这个外表上啊不舒服上。那芒种时节我们要遵循着就是清暑益气的原则，建议呢从动食一息啊，休息的息，四个维度来科学调养，锻炼我们啊这种动一动是微微出汗是可以的，以温和舒展的运动为主，不要大汗淋漓。其实中医一直不太建议啊我们大汗淋漓，都是讲究的就微微出汗就行，避免进一步耗气伤筋。诶，有的人特别容易出汗，那你可能去耗个脉啊，是不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阳虚啊还是什么啊，怎么那么容易出汗呢，对吧？那我们推荐呢像八段锦呀、太极拳呀、慢走啊、室内拉伸运动都可以啊，可以疏通我们的筋脉，调和气血啊，收敛浮散的阳气。如果天气太热，可以在空调房里锻炼啊，但是温度呢不要太低，26度，而且避免这个风啊，这个空调的冷风直吹身体。运动之后呢，我们也不要大量的喝水，尤其是冰水。我们喝水还是建议大家循序渐进啊，少量多次。那饮食方面呢，要清淡滋养，益气生津啊，既燥热既寒凉，我们推荐一碗汤一杯茶。那一碗汤呢，推荐百合莲子银耳羹，干银耳15克，用温水泡发，撕成小朵，莲子15克，干百合10克啊。泡了之后洗一洗啊，一同下锅啊，加点水，然后大概煮一个小时，煮到这个银耳软糯出胶就可以了。那炖煮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少量的冰糖调味啊。此羹清甜滋润，有助于清心除烦，益气生津，养阴安神，那适合心烦失眠、口干咽燥、午后潮热的人群啊，就是百合莲子银耳羹。那一杯茶是什么茶呢？西洋参啊，西洋参和麦冬的茶。那西洋参片呢，我们可以准备3克，麦冬10克啊，然后煮水冲泡，反复冲，就是我们可以喝完了再泡水，就是反复的。这个茶呢是益气养阴、生津止渴，有助于改善气阴两虚所引发的乏力、口干、汗多、心烦。需要提醒的就是呢，这个茶饮茶期间尽量啊这个不吃萝卜啊，体质虚寒、腹冷，就是我们的肚子腹冷啊，便溏稀的人群不要饮用。此外。

那日常我们还可以吃些冬瓜、山药、番茄、鸭肉等益气安神的食材，少吃辣椒、大蒜这样辛辣燥热的食物，肥肉啊、甜食啊、这个肥甘厚味以及冰饮生冷这类食物会加重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暑热耗津啊，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加重筋脉失养。前两天呢，我也看了中医啊，中医号了我都脉，他就觉得呢，我可能这个脾胃啊有点失调，因为我其实本人还是挺喜欢吃冰冷的东西的，所以他告诉我说尽量少吃。如果说啊忌不掉，那我们尽量吃常温的嘛。如果不喜欢吃热的，所以也跟大家来分享，有的时候啊你胃口也好，其实什么什么都好，但就是感觉呢浑身还是有点酸啊，就是整个人就是感觉总是像运动之后排酸的感觉，那可能也许是湿气重，或者说确实你吃的冷的东西啊让我们的湿气困在体内了，都要注意。我们再来说说穿着哈，穿衣我们优选纯棉、麻质、真丝这样宽松透气吸汗的面料，那出汗之后呢要及时更换干爽的衣物，防止风邪入侵筋骨啊，不要光着膀子啊，然后也不要穿露脐装、露背装啊，光脚踩地面等等，这些都可能会过度的贪凉，容易受凉。我们入睡的时间呢，尽量不晚于11点，每天中午睡个15分钟到30分钟，也能够补心气、缓解疲劳、安心神。正午呢，要减少外出暴晒啊，那我们居室要经常的开窗通风，空调设置在26度到28度之间，擦干汗液再吹空调。可以在傍晚抽出3分钟啊的时间，我们站立或端坐在啊这个座位上，然后拉拉我们的这个肩颈啊，拉伸。肩颈拉伸的方法呢其实也很多啊，我们可以去网上学一学，但是呢尽量如果说你有一些肩颈的损伤，那我们遵医嘱慎做啊。那这种拉伤其实还是会给我们的这个肩颈带来一些舒服的感觉。那暑夏芒种身体养护呢其实也如同田间耕耘一样，日常好好调养便是悉心的照料了，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种下安康带来日收获身心舒展，岁岁安然。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是世界环境日，近年来呢全球气候变化也是日益显著，极端的天气事件频发，强度攀升，影响范围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环境因素。那气候的变化对于健康的影响其实也贯穿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夏季的持续高温到暴雨洪涝台风侵袭，再到冬季的寒潮低温，以及因为气候变暖而持续扩大传播范围的一些病媒传染病，都会对于大家的健康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适应气候变化，科学应对各种极端天气，做好全方位的健康防护，不仅是守护个人健康的关键，更是每个人应对环境变化的责任和义务。那极端天气它所影响的就是大家的健康啊，是一方面。例如说高温热浪哈，高温热浪呢，它直接会容易引起像热疹啊、热晕厥、硬热痉挛啊，或者热衰竭、热射病，还会加剧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进展，还有像这个低温寒潮，那冬季寒冷导致气温。

建筑物的倒塌，基础设施的这个损毁，人员的伤亡，同时强降水也可能会诱发一些次生的地质灾害。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极端的天气，那掌握一些信息都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险。例如说，我们关注预警信息，及时了解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暴雨、台风等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或居家准备。第二个呢，就是科学补充水分，像高温天气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淡盐水或电解质水。那在寒冷的天气，虽然说出汗少，但是干燥的环境下也需要适量的饮水。第三个就是合理的调节室内的环境，夏季空调温度建议在26度左右，冬季取暖呢需要防一氧化碳中毒。那天气条件允许的时候，每天还是要通风2到3次。那极端天气呢，最好是减少外出，在高温时间段、暴雨期间或寒潮来临的时候，尽量不进行户外活动。必要外出的时候呢，要提前查看好路况，穿防滑鞋，还有就是我们骑行要减速慢行。今天呢是世界环境日，希望大家关注环境，关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我们再来关注深圳市消委会呢是发布了青少年配镜消费指南哈。你看我们现在呢高频的使用电子产品和有一些不太好的用眼习惯，那都造成了孩子们近视。那在第31个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呢，那为了帮助我们的家长们科学的了解青少年配镜的知识，深圳市消委会呢就联合深圳市剂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共同发布了青少年配镜消费指南。接下来呢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发现苗头不要急去正规的医院或者是视光中心去查一查。很多家长呢担心说一戴眼镜就摘不下来了，而且这度数越戴越深。其实近视的加深主要跟眼球发育、近距离用眼过度有关，与戴不戴眼镜没有直接的关系，反而在已经看不清的情况下不及时的矫正，会促使孩子惯性的眯眼儿或者是歪头加重眼疲劳，甚至诱发一些斜视弱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应该带孩子，就如果孩子跟你说了看不清黑板，或者我们带他去医院先去检测一下如果确定了是真的近视了，那配眼镜，配合适度数的眼镜。合适度数的眼镜呢，不仅可以有效的缓解视疲劳，提高我们的远视力，更会缓解我们近视度数的增加。再有呢，就是挑镜片了。那镜片我们配镜分为选镜片跟镜架这两个部分。其实我们市面上的镜片呢，主要有树脂镜片PC 镜片、MR 镜片。那不同的镜片各有特点，那家长呢根据需求来选择。然后这个我们的眼镜这个镜架建议呢以轻、牢固、贴合为第一标准，不要一味追求潮流新款式那鼻梁低的孩子可以选择那种软性带硅胶鼻托的不压鼻骨。然后镜腿呢选择有弹性的，包裹有柔软材料的，减少耳后的摩擦。那尺寸贴合脸型瞳距匹配，那孩子戴着舒服才愿意一直戴。再有呢，我们配完眼镜还是要试戴，然后日常的呵护呢也是要很小心的，像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尽量是摘下眼镜，那休息的时候摘下眼镜，防止这个眼镜碰撞或者是挤压。如果镜片不慎损坏，那要及时更换，避免伤到眼睛。就是我们如果戴上了眼镜还是要注意安全。再有呢，近视不可逆好习惯加定期的复查，这个很重要。那真性近视一旦形成了，目前呢医学的手段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也别信这种降度数恢复正常视力这样的夸大宣传。那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用好的习惯尽量延缓度数的加深。那日常呢可以通过控制用眼的时间，增加户外
活动等这样的方式，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安排好孩子用眼的时间，例如说连续近距离的用眼30到40分钟，要休息5到10分钟。第二个就是端正学习阅读的坐姿啊。第三个就是白天增加户外的活动啊，尽量呢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避免眼疲劳。第四个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像小学生每天睡10个小时，

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第五就是要定时的检查视力，每半年啊到正规的医院眼科检查一下视力啊，度数及轴距眼轴有没有变化，做到早发现早调整。那科学配镜只是第一步，日常的护眼这个才是长久的功课。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

0: 处的插座上。
1: 第三步，分析。
0: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1: 第四步，电击。
0: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芒种已到，仲夏将至，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四肢困倦，精神萎靡不振，湿气横生。芒种时节养生要午睡，多喝水，勤换洗，养心吃苦，去湿气。由于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困倦，所以啊，建议每天午睡30到60分钟，帮助消除疲劳。此外，天气炎热，出汗增多，建议多喝水，还可以多吃西瓜、黄瓜、生菜等等。勤换洗衣物，保持皮肤干燥，减少皮肤病发病的几率。还需要注意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即洗澡，避免血液流动加快，引起脑部缺氧，出现眩晕等症状。不要对着空调吹，避免引起流感。而在养生方面呢，要注意养心，保持心情平和，避免情绪变化过大损耗身心，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避免助长湿气滋生。可以适当的吃苦，比方说苦瓜、百合、莲子等等，来帮助解热除烦，提神醒脑。但注意啊，苦味不能多吃，容易损伤肺气。而在除湿方面呢，可以尝试山药、薏米等等祛湿的食材，同时还可以进行拔罐治疗，起到驱寒祛湿、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拔毒泄热的功效。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忙碌之余呢，我们刷刷短视频啊，放松一下身心啊，缓解疲劳，其实是很多朋友们的日常。十几秒切换啊，一类内容的短视频，你会发现它会填满你的这个碎片化的时间，但其实在填满你这个时间的同时，你的健康啊，多多少少也在悄悄的透支啊。那短视频有点伤脑，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之间不断的跳跃，例如说搞笑的、历史的、美食呀、养生啊、八卦轮番出现，每一次切换，其实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思绪，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集中注意力。那这种强制刷新比专注于一件事情其实更消耗我们的精力。刷短视频看似在休息，其实相当于让大脑在加班，长期会让我们的注意力的阀值升高，耐心不断的下降。其实啊，我们的大脑天生容易走神儿，短视频内容碎片化，通过快速切换的内容呢，也容易牢牢的抓住啊我们的注意力。对于大脑而言，其实它是一种短暂、快速且过度的刺激。那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之后，其实这个本身呢也会更倾向于接受碎片化强刺激的信息，以达到及时满足啊。那对于阅读、学习等刺激性差的活动，自然没有办法持续的集中注意力。那刷

知识类短视频啊算学习吗？事实上这类方式啊，就是这种方式只能让碎片化的知识在大脑当中短暂的停留，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稳固的记忆，更搭建不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华中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过一项实验，选用时间同为10分钟的内容啊，就是相同的内容，一组以完整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另外一组则分割成7个零散短视频分段观看。数据显示，观看完整视频的人对内容的记忆准确率是60%，观看碎片化的啊这个视频的人呢，他的这个记忆力只有40%。那研究人员呢，还通过眼动追踪的技术记录了观看者的瞳孔变化跟视线的轨迹。结果发现，短视频组在信息加工和记忆形成过程当中，呈现出与较差记忆表现相关的独特模式。也就是说，看似在观看知识类的短视频，实则只是被动接受浅层信息，很难形成扎实的知识储备。那短视频啊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呢？那为什么我们看起短视频来总是欲罢不能呢？其实不同的短视频持续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那我们人的行为是由此得到这个奖赏并强化，慢慢的大脑就会被短视频攻陷了。此外呢，我们在视频内容评论区里找到一些情感的共鸣，听到贴合内心的话语，短视频也因此成为了很多人安放情绪的避风港，让人消除啊这种孤独感。那多项研究也显示，刷短视频这个的时间的长短哈，然后你在看电子产品啊等这些行为，其实会让我们的一些身体跟心灵啊，叫身心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些影响啊，眼睛啊啊手关节呀、颈椎呀、情绪呀、生物节律呀、胃肠功能可能都容易受影响。那当然眼睛是首当其冲的了，长时间的我们看手机啊，导致眨眼次数降低，会导致视疲劳或者是干眼症的出现。那长时间的握手机呢，拇指持续啊外展发力，然后我们的手掌的肌肉紧绷，就容易造成手腕劳损或者诱发腱鞘炎。我们再来说胃肠功能啊，真的很多朋友就是我会发现早晨在我们单位食堂哈，就是I 人 E 人啊吃饭不同的，就是我们性格比较开朗的喜欢聊天的同事一般会围坐啊，大概4个人，我们的座位是4个人的那种，就是对面啊2个，然后很多 I 人同事呢，他不太喜欢跟别人聊天的，他就会坐在一个柱子的对面。确实，然后他在干嘛呢？他就会刷手机，就一边看手机的短视频也好，然后一吃饭。嗯，就是我们边吃饭边刷视频，其实注意力会脱离进食本身，影响到胃肠消化吸收。如果说你上厕所的时候沉迷于刷视频，它也容易扰乱排便神经信号，引发排便不畅。啊，那当然，就有的人觉得没有手机可能上不出厕所，这也是一种可能。但如果说它不影响你，便秘啊或者什么，你这都正常，那就还好，对吧？还有我们的颈椎，其实脖子有一个倾向这个前倾的啊生理弧度，如果我们长期低头刷手机，就容易导致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大幅增加颈椎间盘承受的一些压力，对吧？嗯，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就是调整一下我们用手机的这个姿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啊相关教授，和他的团队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发表了一个论文，就说夜间玩手机的人呢，更加容易抑郁。你看，手机啊刷多了，小视频刷多了，情绪低落呢，就更加容易出现。再来说啊，这个生物节律，那研究人员提出说，人体对于夜间光线敏感度存在着一些差异，夜间强光的照射会扰乱昼夜节律，那作息的紊乱也会诱发多种身体的不舒服。短视频其实作为现在啊比较便捷高效的信息传播载体，它也贴合我们很多人忙碌的生活节奏，既能解压又能休闲，也能快速的获取各类的实用资讯。那我们呢，其实还是要合理的来把控一下，对吧？善用它的开阔眼界，充实生活，而不是毫无节制的沉迷其中，被它束缚了。那我们难以完全抛弃手机，那日常刷短视频的

候，我们建议哈控制一下时长。例如可为短视频啊设置一个不同的使用时间，例如每30分钟我们就弹出一个提醒啊，或自动退出啊，强制自己休息一下。那设置晚间就寝的一些提示，例如到某个时间点手机啊就该提示我们睡觉了。再有啊，刷视频的时候呢，我们留盏灯，不要在漆黑的环境当中啊紧盯着这个屏幕。那刷视频的时候呢，保持室内光线的充足。夜间呢，也可以在床头摆放一个暖光的小夜灯啊，其实也都是可以的。再有，减少低头看手机的习惯，尽量呢将手机举到视线平齐的位置。闲暇的时候呢，常做仰头耸肩的动作来放松一下我们的肩颈。再有，理性甄别相关的信息，短视频当中啊有一些实用的科普生活的技巧等等，我们可以酌情参考。我们还是要多看看权威机构认证账号所发布的相关信息，远离一些低俗的博眼球的虚假不实的内容，避免被一些不良信息所误导。那睡前刷短视频呢，也会持续的刺激大脑处于兴奋的状态，即便放下手机也难以快速入睡，长期呢会彻底的打乱我们的睡眠作息。建议睡前两个小时放下手机啊，尽量就不刷短视频了。那如果你做不到，那我们睡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尽量不刷啊，做一点别的事情。你像我呢，最近喜欢上了编织啊，然后就是在那里啊勾一勾啊，织一织啊，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有的时候再看一会儿书啊，最近其实我听书听得多，有的时候一边勾东西一边听一下别人讲书啊。然后再有就是自我复盘，统计一下呢你每天啊刷视频的时间大概是多少，有多少内容是获益的啊记得住的，有多少是蜻蜓点水过目就忘的，有多少是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那复盘之后呢，你就可以及时的调整你的阅览习惯，有助于获得更多的优质的信息量。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人到中年啊，身体的代谢就变慢了，除了我们的腹部，像臀部、腿部也容易堆积一些脂肪。尽管细腰细腿是不少人追求的好身材，但事实上呢，臀部与大腿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重要仓库，那一旦瘦了，它也会损耗我们的脾肾，动摇健康之本。中医认为说啊，人体呈现着上虚下实的特征，大脑要清虚，下肢就要像大地般的厚重结实，这个也是数百万年进化出来的结果。如果说强行改变这一先天结构啊，削弱臀的腿的肉，首先影响的就是我们的气血的生成跟储存了。所以其实臀部与大腿它也集中了我们人体最大的肌肉群，它直接反映了我们的脾胃健旺与否。那脾虚则肌肉失养啊，肌肉萎缩反过来又会加重脾虚，形成了恶性循环。那臀部和大腿的肌肉脂肪还是肾气储备的外在体现，肾气充足的人呢这个腰腿有力，下半身丰满结实。那肾气衰则腰膝酸软，腿脚乏力，臀部下垂萎缩，强行的瘦腿瘦屁股啊，相当于在透支我们的根本。那中年时期的臀腿肌肉状态，其实它也影响着我们老年的生活质量。中老年啊，就是我们人中年往后走，那脾肾之气逐渐的就渐衰，肌肉自然流失。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臀腿肌肉啊已经消耗殆尽了，老年人便无储存的这个肌肉了，是不是？然后容易出现一些腰膝酸软呐，行走困难呐。反之，中年保留了充实的臀腿肌肉，则老年的气血有源啊，精肾有藏，腿脚利索，生活质量就会更好。那保持臀腿的肌肉状态，我们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不必强求啊这种梨形身材。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养护臀腿的核心，其实就在于说我们健运脾肾这两个器官。那我们的三餐当中啊，坚持三餐规律，以谷物为根本，牢固身体的基础营养，可以适当的增加山药、白扁豆、小米、莲子这样健脾的食材，以及黑芝麻、黑豆、核桃、桑葚等补肾的食材。我们也可以选择在饮食当中啊，优质蛋白，例如说鸡蛋、瘦肉、豆制品是不可缺少的，能为臀腿的肌肉合成提供充足的蛋白质。我们最好要少吃这种生冷、油腻、甜腻的食物。

0: 这食物呢是阻碍脾胃运化，滋生痰湿，不利于我们养护臀腿。然后可以做一些挥拍类的运动，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这类运动呢，能够协调四肢的动作，能有效的运动啊，这个调动全身的气血循环，助力臀腿气血滋养。还有一些抗阻的练习也是可以的。再有一些呢，就是臀腰啊和腿，就是叫臀腿要做一些强化的训练。所以不管是饮食也好，运动也好啊，我们都还是要守住我们身上的肌肉，尤其是臀跟腿部的肌肉。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父母是否出现了记忆力下降、东西摆放错乱、沟通障碍等现象呢？他们是否对自己原本熟悉的事情无法完成，且情绪多变，无法正常与外界交流，社交能力下降了呢？这都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预警。晚发型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是以记忆障碍为主要临床症状的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症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轻度期，是确诊的1至3年内，往往记忆减退，时常断片，对新的事物难以理解。第二阶段，中度期，是2至10年，会出现各种神经症状，如失语、失用、失认。第三阶段，重度期，是8至12年，这时患者仅存部分片段记忆，认知能力完全丧失。中老年人群是阿尔茨海默症的高发群体，超过95%的患者在65岁以后发病。中老年人群很有必要通过基因检测对患病风险进行评估，做到早检测、早干预，是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有效手段。其中，晚发型的阿尔茨海默症遗传率为60%到80%。如果你的家族成员、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兄弟姐妹等有过患者，那么你属于高风险人群，更应该尽早进行风险评估。阿尔茨海默症风险基因检测，通过检测受检者 APOE 基因型，就可以评估患病的风险等级。APOE 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致病基因，属三胞胎基因体系，包含 APOE2、APOE3、APOE4三个等位基因，形成了 E2、E3、E4三种纯合基因型，以及 E2、E3、E2、E4、E3、E4三种杂合基因型。其中 APOE2 是保护因子，携带该基因的个体患病风险降低，而 APOE4 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始作俑者，携带一个 APOE4 基因，患病风险是非携带者的4倍；携带两个 APOE4 基因，患病风险是非携带者的12倍以上。除了年龄和遗传因素外，阿尔茨海默症还与心脑血管疾病、脑外伤以及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因此，三高人群，有创伤性脑损伤以及长期抽烟喝酒、肥胖和饮食不规律的亚健康人群等，都推荐进行阿尔茨海默症风险基因检测。当然了，如果您的检测结果显示为患病高风险，也不要太过惊慌。提前做好生活干预，是预防和延缓发病的有效方法。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积极用脑，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预防脑力衰退。另外，还要经常运动，不吸烟，不喝酒，不吃高盐高脂食物，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有局部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度或以上，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5%。保安方面消息，近日由宝安区残联牵头，宝安区妇幼保健院提供专业支撑的星光工程残疾儿童康复示范点暨宝安区残疾预防服务资源中心正式挂牌。示范点将充分发挥平台枢纽作用，联动宝安中医院、宝安区人民医院、石岩人民医院等宝安区新智助残树立联盟成员单位，互通技术成果，共享服务规范，统筹盘活全区公办儿童康复服务资源，辐射带动全区康复服务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全方位护航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据宝安区残联介绍，星光工程寓意以温暖微光照亮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是宝安深耕特殊群体民生保障、关爱特殊群体的重要实践。街道方面消息，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健康安全的应试环境，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实验分中心于近日面向辖区开展了高考考点卫生安全专项保障行动。此次行动围绕学生传染病防控、考场环境卫生、生活饮用水安全等关键环节展开，全面排查并消除

除卫生安全隐患。近日，杭城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组织驻站委员开展委员行走一线、建筑工地周边环境管理专题调研，实地走访杭城辖区重点区域，瞄准城市治理痛点，精准建言。针对发现的问题，委员们当场把脉会诊，提出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对辖区重点片区内的围挡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围挡乱堆放、水马倒伏、标识缺失等问题逐一整改，统一增设与 APEC 城市形象相适配的公益宣传标语和规范施工标识，明确整改标准和完成实现。日前，第十七届广东省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决赛在珠海圆满收官，赛事汇聚广东十五地市及港澳地区戏曲幼苗，共吸引11个剧种、1272名小选手报名参赛。由沙井街道少儿越剧艺术中心及辖区学校选派的少儿越剧演员，凭借精湛演绎、过硬实力，一举斩获一金三银的优异成绩，持续擦亮沙井广东省戏剧之乡文化品牌。深圳方面消息，近日深圳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活动围绕分类近万家、分类微课堂、志愿齐行动、智能促回收、绿色新体验五大行动，持续营造全民参与、绿色低碳的浓厚氛围。为推进智能促回收，全市已布设5500个智能回收箱，小区覆盖率达80%。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的相伴。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7: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5: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7: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5: 清平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7: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5: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6: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7: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豪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栉比，一派繁华。
5: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6: 哦，那永兴桥呢？
5: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

0: 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1: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0: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1: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2: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婉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0: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1: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0: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1: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0: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2: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1: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4: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啊。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6: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今天又周五了，朋友们这周又准备去哪里玩呢？当然我们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这周要有一些忙碌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周的天气如何呢？目前深圳市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啊。除此之外，除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持续生效，深圳的朋友们已经几分熟了呢？这两天确实是很热呀。那么根据深圳天气消息，深圳市含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将进入到龙舟水活跃时期，那深圳高考期间天气又如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南海季风已爆发，深圳市已经是进入到龙舟水降雨活跃期，首轮的降雨过程将会是出现在高考前后，预计5到6号，也就是今天明天是雷阵雨多发。那么高考期间7到9号全市雷雨频密，阵雨持续时间长，小时雨强大，那么暴雨和这个强对流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哈，最高的气温下降至30度以下。

除此之外，你像位于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经是加强为热带低压，并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今天八点其实已经在台湾岛登陆，后期的话是趋向东海，并且呢可能会加强为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热带风暴级。但是对深圳来说呢，目前没有直接的一个影响啊。高考期间季风活跃，那么同时海上热带气旋活动可能会分流季风和这个水汽，多模式的这种天气对降雨量以及它的这个雨水是会比较大的，仍有较大的一个分歧。也请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要密切的关注深圳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预警信息了，提前规划赶考的路线。我们再来看到七号啊，七号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暴雨风险。气温在27到31度，八到十号阴天，阵雨频密，局地大暴雨风险比较高，最大气温下降至30度以下。那么展望六月中下旬，雷雨仍然是比较频密的。所以最近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了。多地的这个高温天气啊，也是很多朋友这个空调打开说26度已经不冷了，但是26度说现在是最省电的。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我们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空调省电的一些小妙招、小模式，对吧？但是最近呢，说这个26度是最为省电的说法登上了热搜。哎，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这个它冷掉之后，你再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哪一种方式更节能？那么26度，它其实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这个舒适温度，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它是最省电啊。空调耗电的话，它是受到温度、机型、能效，还有室外气温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的。专家表示，从省电的角度，那么室内的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是变频的，它是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来自动的调整运行频率的，所以说不论是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也没有必要一直开26度，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说你昼夜开不同的温度，日常空调我们建议温度就是设置在26、28的一个黄金区间就可以了。白天的话25、26体感舒适，那么夜晚开可能升到27、28，避免后半夜过凉。刚刚这个回家打开空调的话，可以先开到23度的一个快速降温，30分钟后你再给调回26或者是多少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按照需要去调节选择这个空调模式。你像有一些地方比较潮湿的一些南方的地区啊，首选除湿的模式。当这个湿度大于等于60度60%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们南方梅雨季的时候，除湿模式之下，体感的温度可以下降至个2到3度。那么干燥的北方，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哈，避免呼吸道过于干燥引起不适。选择空调的温度与模式，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且不要与室外的温差过大，就也你也不用开得太冷，以免造成这种忽冷忽热诱发疾病风险。

尤其是这两天马上要考试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学生们，我们的家长们也要多多注意了，考生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昨天也跟大家在说，美食吃的上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心情状态吧。高考在即，不少的考生就发现说，临近考试就觉得自己本来之前就觉得准备挺充分的，但是越临近了越觉得自己准备不充分，然后就开始紧张啊、焦虑啊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严重的时候，一想到考试的科目，大脑甚至是一片。

片空白。别着急，因为呢，心理学研究表明了，考前紧张、焦虑它是本能，这是压力状态下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挑战，才是能够稳定发挥正常，甚至是发挥出更好水平的这个瞬间。平常心当然不是说让你躺平啊，而是一种面临大事有静气的这种心理智慧。我们来看到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范腾腾说，我们常说的考砸了，有些时候并不是因为呢知识储备不够，而是过分的恐慌、过分的焦虑、恐惧引发的短暂的这个暂时性的思维瘫痪。这就好比我们有大脑里面有两位员工，一位是冷静的思考者，一位是敏感的警报员。思考者呢驻守在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推理判断并且解决复杂的问题。那么报警员呢则在我们的杏仁核，他是负责快速识别威胁并且拉响警报的。当报警员察觉到这件事情生死攸关的时候，就会瞬间的代替思考者接管大脑的指挥权。所以这个时候人的身体会发生一连串的生理反应，皮质醇呢这些水平就会升高，然后心跳加速，思考能力就会被恐惧锁住。而平常心的作用就是稳住我们这个警报员，告诉他别害怕，让我们的这个思考者来工作，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驻守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推理的这个思考者啊，然后让他来接替警报员的工作。重新掌控大脑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也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理想的一个考试状态了。说当我们了解了平常心工作的基本原理，明白高考出现紧张情绪是一个正常的身心现象的时候，才能够客观地去面对。不少的考生会说了，说我也想拥有平常心呢，我做不到啊，但是我就越想放松我就越紧张越焦虑，怎么办呢？首先第一就是要避免过分的追求完美。专家说了，说这个完美主义啊，它是平常心最大的敌人呢。许多优秀的考生之所以会发挥失常，就是因为完美主义作祟。现实当中没有人能够做到极致完美的，最优秀的考生也可能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其次呢，要避免灾难化的思维。灾难化思维就是把高考失败的后果无限放大，就你还没考呢，你就觉得你先入为主了，就不要先入为主的把高考当成输不起的战争。考前的灾难化思维会拖后腿。第三就是要避免过度比较啊，考前过度的比较，只看别人的优点，忽略自己的优点，用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反而会打乱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啊。你就是允许那个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对吧？你考前你就想，哎，考完了是吧？哎呀，十号我就可以出发去旅游了。就不要太灾难化思维。第四就是要避免过度的学习了，因为我们可以有稍微的紧张焦虑，但是呢精神高度的紧张过度学习的时候效率反而会更低。不要感觉不学习就有负罪感，那么考生经过了长期鏖战的准备，考前注意张弛有度才是能够就是事半功倍。当然我们一直在说平常心，平常心也不是他马上就能有的，它是一种技能，是可以刻意练习的心理肌肉。在备考的最后的阶段，考生可以有意识地进行训练。专家也建议，首先可以进行一个心理彩排。怎么彩排呢？你就每天花点时间闭上眼睛，用所有的感官去想象高考那天的全过程，想象你平静地走进考点，心平气和地等待发卷，从容地答题。遇到卡壳呢，你就做个标记先跳过去，等回头再顺利解题，可以提前进入到备赛的流程，提前按照高考作息睡觉吃饭休息啊，这两天就这么做。这种成功的预言本质上它其实就是在为大脑铺设一条你希望它走的这种神经通路，等到实战来临的时候就更容易让你就是让这种预言过无数次的老路，这种尽在掌握的熟悉的感觉本身它就是对抗焦虑的良药了。
其次呢，重构你对紧张的理解。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人们把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等这些压力反应视为身体在为你迎战挑战，然后这个输送能量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就会显著的提升。那范腾腾说，紧张本身不是敌人哈，认为紧张有害才是真正的敌人。我们需要把这种紧张重新定义一下，定义为盟友而非对手。第三呢，就是应急呼吸练习，就是呼吸它像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心态的重启，帮助考生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抽身，回到考试当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478呼吸法。这个呼吸法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你有时候紧张的时候，不管是考生还是谁啊，任何人，你在要做一件事，你很紧张的时候，那你可以试一下这个478呼吸法，用鼻子深吸气，默数4秒。屏气呼吸，默数7秒，用嘴巴缓缓的这个呼气，默数8秒，478呼吸法，这个过程可以循环做个3-5遍。第四就是家长如果想帮孩子稳定情绪，自己首先要平常心，不要你先在那里焦虑了，就告诉孩子，只要你尽力了，无论结果如何，那爸爸妈妈都是永远是爱你的嘛，所以不要过度的去关注孩子，以免给孩子带来心理的负担，多倾听，少说教，表明理解你没关系，有我在，比长篇大论更有力量。专家也说了，此时呢，尽可能的保持平常心，才能够有压力，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判断，在考试当中让自己更稳定的发挥。当然了，不只是高考季啊，现在其实今天已经是6月5号了，6月5号20:48进入到了芒种节气，哎，我们的芒种又要来了，芒种至夏，盛夏始是吧？当这个麦浪和蝉鸣交织，正是南方种稻和北方收麦的时候，此时呢，雨量自然是比较多的，湿气也是比较重，所以呢，养生就要注意健脾祛湿，益气补中。芒种，芒种嘛，心中有光芒，种下希望。哎，刚好这也是一个这个马上芒种过后就要高考了，对吧？在这个迎来收获的季节，愿大家如芒种时节的麦穗，在耕耘后收获属于自己的金黄。

来吧，有一个别的版本的《风吹麦浪》更好听是吗？一个不什么《风吹麦》，谁唱的？你可以发过来给我啊。我觉得听了这么多版的《风吹麦浪》，我觉得还是原版原唱好听一点。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提醒一下各位啊，即将要出去玩的或者是那个要回家的朋友，要那个去旅游啊，要回老家，快端午节了吗？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要带一些东西在高铁上，那你可得注意了。旅客在高铁车厢里面可以用电风扇吗？最近呢，有网友就拍到了有旅客在深圳北至上海虹桥高700次列车上使用插电式的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后立刻制止。6月5号，铁路12306客服回应，这个旅客可以是将这个电风扇带上车的哈，但是呢不能够使用。另外呢，根据铁路部门规定，高铁上是允许带吹风扇、电饭锅等等这些小型电器，但是也提醒大家，你可以用那种手持的小风扇，但插电的这种电风扇，你带上车但就不能用了，你就放好就行了。那如果乘客觉得车厢热的话，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看能不能调低空调的温度。另外呢，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高铁上还允许带什么呢？像我们出去玩会有一些吹风筒啊，然后卷发棒啊等等，什么电热水壶啊，空气炸锅、插线板之类的，这些转换插头，这些小型的电器啊，都能带，但是呢都不能在车上使用。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化个妆，那我想用一下这个小卷发棒，那这种插电的也是不可以在车上使用的。大家那个坐高铁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吧。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千万别觉得坐汽车后排就是安全堡垒，不系安全带的话，危险可能悄然而至。不少人总抱有后排摔不出去的侥幸，殊不知车辆急刹或碰撞时，身体会像被无形的手往前拽，没安全带束缚的话，很可能撞向前排座椅靠背，轻则磕得头破血流，重则甚至会从车窗甩出去，风险丝毫不比前排低。想想这些场景，自驾出游时后排乘客歪着身子打盹儿，司机突然避让横穿马路的行人猛踩刹车，没系安全带的人瞬间往前冲，额头狠狠撞在前方座椅头枕上，雨天路滑，车辆追尾，后排没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扑到前排，不仅自己受伤，还可能撞到正在开车的司机，导致司机也吓一大跳，真的很容易发生意外。而且系安全带真不是麻烦事，双手捏着卡扣，先把腰带拉到胯部系紧，再将肩带绕过肩膀贴紧胸口，听到咔嗒一声就搞定了。松紧度以能伸进一根手指为宜，不管是短途代步还是长途自驾，哪怕只坐几分钟，后排安全带都得系好，别让嫌麻烦变成留遗憾，这根小小的带子关键时刻能护你周全。
2: 怎么不系安全带？
3: 没必要吧？不是我不想系啊！
4: 你看，
3: 宝就坏了。
5: 我怀孕八个多月了，我怕勒着我宝宝。
2: 警察同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中午吃的太饱了，这是安全带系不上。
6: 我肩周炎，我胳膊抬都抬不起来，我
2: 渴。实在是吃的太饱了
7: 啊！忘了。
8: 我们可是后排，后排你们也查？
9: 就是啊，你们管的也太宽了。后台要管呐，
10: 哎呦喂！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说一说车子方面的消息啊。哎，昨天那个油车车主朋友们，你们去加油了吗？昨天我们也提醒大家了，昨天的24点开始正式启动的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和505元，这个折合下来的话，像9295和0号柴油分别是下调了0.41、0.44和0.43元。像那个92的话，你折合下来好像是20多块钱吧，能够省个20多块钱。说到这个车子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说现在的车子怎么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有网友一发帖说了，说这车尤其是停车的时候是真不好停啊，旁边一辆大车你是真不好停，没点车技你钻不进去啊。好，近年来呢，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的变胖增重。哎，数据显示呢，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的这个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相较于2012年的话是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这个增重的节奏仍然是在加快。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也是成为了增重主力哈，不少的主流新能源汽车现在的这个重量已经超过了2吨，有的呢达到了3.8吨，比一辆轻型的卡车还沉。专家看来呢，说汽车发展啊，现在目前正处在电动化快速普及的阶段。电动车呢，由于动力电池作为重要的一个部件嘛，那它的重量要比传统的燃油车是更重一些的。你想要保持续航里程，那必须要搭载一个大容量的电池包。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对于升级换代的需求占比是相当大的，就比如大家希望能够做到更加的宽敞更加的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车。所以目前市场上面有很多厂家的九系车，就什么什么九什么什么九啊，也就是最大这个车型占的比例其实相对增加的也是会比较快的，这也是消费者需求升级导致的。与此同时呢，新车的这个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的结构，也是进一步的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那现在大空间、长轴距，然后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首选，而且现在车里面加的东西也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什么冰箱、彩电、好家伙、大沙发，对吧？等等众多的配置，层层的叠堆，每一样都在往车身上加重量，不断的加码。确实如此，你像之前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到说，尤其在停车的时候不太好停。你像现在，这个车它越来越大，里面东西越来越多，有一些后排的座椅它已经大到好像它就不像是座椅了，是吧？一张床，一张双人床。而且现在车上你看，电视也有了，空调也有了，床也有了，按摩座椅也有了，冰箱都有了，你再给我加个厕所，我都

找不到回家的理由了，我就搁车里住就好了，我太好了。但是我们刚刚还是这个话说回来啊，就是那个车大了难停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车都挺大的，那车进去之后人他就出不来，人能出来隔壁的司机他就不一定进得去，对吧？好不容易你说你找着一个宽敞的车位，你开进去之后你就发现，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里面停满了啊，停了一辆那个剁椒鱼头。那天问了那个身边的人啊，发现就是说开大车的朋友啊，说你不知道吗？这个他不用自己停啊。现在不是有那个电动车的话，它不是有那个自动泊车吗？你人下来，你自动你让它自己泊进去就完了。我说啊，原来如此啊。你自动泊车泊进去，完了你人下来直接走就行了。高科技。来，但是也提醒我们这个路上开车的朋友啊，今天周五了，晚高峰，车多人多，希望大家可以稳驾慢行，注意安全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Go tap tap tap, making music clap。来吧，我们继续看到我们。

听众发的互动啊，骑马过河说这个，哎呦，变大真的是深有体会呀、啊。因为隔壁那个车位，他买了一辆车，也就是某九系的。我看他超出那个车好大一截，前面超出来了，然后后侧面没有超，但是我出不来了。每次都是贴着边停啊，哎呀，要那么大干什么呀？但大车也有大车的好啊，它舒服啊，是吧？它也适合全家老小啊。我以前那个试驾的话，我记得就是你会看到那个膝盖跟那个前面座椅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对吧？那根本不用看那个距离。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说这个原来我们买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加注重驾驶人的感受。就是我们开车的那个人感受，他要操控性啊，他要好停车呀，他要什么什么。但是呢，从另外一个侧面又说到了另外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买车，他更多考虑的是家庭，就不管自己开的怎么样，但是我要先考虑到就是我的家里的这些人能不能坐得下呀，能不能坐得舒服呀，出去玩出去露营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他们能不能坐得方便坐得爽啊，我孩子在后面看没看到电视啊，我老婆累不累呀，是吧？坐在副驾驶能不能按摩一下子呀，哎，挺好。当然科技发展得很快啊，所以我们的选择性也就更多了，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接下来说这件事情，朋友们还真的可以关注一下了，不是车，但是呢也是跟科技有关。2026年5月份，也就是在上个月，是人形机器人从奢侈品到白菜价的一个分水岭。一年前呢，需要花近100万去排队预约的一些工程样机，在二手网站和拆机市场上，现在是以50000块钱一车的价格打包清仓。比如说全新的，你像这个宇树和松原动力的人形机器人，卷到了2.99万元，9998元。就都没有上万，一台，而且呢，二手价格现在也在大幅的下调的，2024年、2025年的旧款和样机，当年你购入价可能是30万到80万，对吧？现在二手的行情也就3万到6万。此外呢，租金方面也是大幅的缩水。2025年人形机器人的日租金最高能开到10000块钱，尤其是春晚过后啊，那不少的商家都在买啊，就是租啊之类的啊，商场也喜欢放租几个什么机器人儿，现场你有秧歌对吧，来聚一下人气。那今年五月份市面上可租赁的机器人遍地都是啊，哎，什么品牌的都有，而且呢这个日租金的价格是跌到了500、800到1500块。根据多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断层的下降，大概呢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就是供应链的打通啊，其次呢就是核心的零部件的国产替代率大幅的提高了。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规模效应爆发，任何的工业品只要是走上自动化流水线那它就是这个成本就是会被疯狂的稀释的。另外呢，人形机器人的企业也进行了战略性的工程降级，主打就是一个低配实用啊。总之中国人形机器人大降价也是托了咱们中国制造业的福了。像供应链的复用啊，配合高国产率的一个转化率啊，让这个单个机器人的成本生生被压缩到了一件普通的大型家用电器的水平。那对于我们来说，人形机器人20000多块钱的民用标准品的时代已经来了。所以哎，你说以后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些问题，对吧？家长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不生孩子呀？老了以后谁照顾你呀？机器人儿。那你以后你无聊了，谁跟你说话呀？你多孤独，你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谁跟你说话呀？机器人。好，生病了，你说谁给你倒水呀？啊，你连倒水的人都没有。有啊，机器人。我觉得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段时间吧，但是起码价格啊它下来之后
我们以后呢可以去好好的设想一下，毕竟现在这。

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玩具就已经很多了，孩子们就已经先用上了，对吧？比如说以后你那个你晚上睡觉前啊，可以讲讲故事啊，哎，你就可以把这个工作量你就可以交给机器人儿，是吧？哎，孩子有什么不懂不会的呀，什么学习不会的呀，就可以问他，就避免了家里面就是交作业就鸡飞狗跳的画面啊。有什么不会的题，你就可以问这个机器人儿啊，省得自己讲着发脾气了啊。睡觉讲故事，自己讲着讲着孩子没睡着，哎，自己睡着了。Thank you.

好，机器人这么厉害，机器人会算账吗？机器人说会呀、啊、会呀、啊。接下来带大家来算笔账啊，朋友们，每个月的工资到账，咱们的公积金，哎，是不是看着这账户里面的数字慢慢变大，心里挺踏实啊？但问题来了呀，最近呢说，哎，这笔钱到底是存？

存着划算还是取出来更值呢？到底怎么样才更划算呢？登上了热搜啊，网友们都在讨论了，说当然是取出来划算的，你每个月都有钱花。但是有些朋友就说，那你取出来，你不攒波大的吗？你一年取一次，你两年取一次。那就看你忍不忍得住了。好，那到底什么样更

1.5 嘛，那每年的6月30号结算一次，利息自动转本金，复利计息，而且利息免征个税。对比一下，那六大国有银行一年期，然后这个定存利率不到1%，所以你看这个公积金利率比银行定存的话还高一些。如果说你单纯的想取出来，存钱存银行去吃利息，那不仅收益更低，可能还丢了这个公积金其他的一些福利。你比如说，那我是不是存着就这个最优解了？也不一定。啊，我不动它就好了。关键是看你的计划。如果你说你近3-5年你要买房，建议就先别取，因为很多城市的公积金贷款额度跟那个账户的余额是挂钩的嘛，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一般的余额你像10到20倍，而且公积金贷款利率它很香啊，首套5年以上才2.6%，你比商业贷省下了一大笔利息呢。如果你短期不买房，但是未来有可能买，而且余额已经是超过了当地贷款上限需要的金额，超出的部分，那你不就可以取出来了吗？你比如说咱们深圳的话，贷款额度是余额是16倍，单方最高70万，也就是说账户里面有个4.4万左右，它就能够贷满。那超出的部分，你是不是就可以取出来，付这个首付或者是还贷了？如果你确认没有购房计划的话，那公积金里的钱确实可以考虑拿出来用，但注意啊，提取必须是符合法定情形，不能就是说想取就取，又全部取完。你比如说你买房、建房、还房贷啊、付房租、退休、出境定居，等等啊。那近年来各地的还新增了一些支付物业费呀、加装电梯费呀等等这样的场景，千万不要违规提取。伪造材料是会被记入征信黑名单的，甚至是面临着刑事处罚。如果急用钱，租房或者是还贷，那取出来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你取的时候他那里不是就有选择嘛，对吧？最后提醒几个隐形的坑啊，一是随意掏空余额，那你以后想买房可能贷不足，被迫用高息商贷，那就可能就咱们就是说那就亏了。二呢就是违规取现风险是比较大的。三是有人取出来买这个理财高收益，背后可能面临着亏本，这个大家要考虑清楚。公积金是你和单位共同存缴的这个长期住房储金，全额它是归你个人所有的，怎么取怎么选，关键是看你对未来的一个生活规划。如果说拿不准的话，你不知道它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那你就可以打开那个 i 深圳的 APP， 你点进去，它里面不是有一个公积金专区吗？用房贷计算器算一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而且最近这个政策又有好消息了啊，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最近是印发了新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可以跨省给家人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你在深圳上班，医保卡里的钱只能自己用，对吧？或者给这个同省的老家的用。现在好了，只要你们是一家子，哪怕是爸妈在老家，兄弟姐妹在外省，都可以通过医保钱包来共济。具体怎么操作呢？你可以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你在所在的省份的医保 APP 上建立共济关系，一次它是可以绑定多个近亲属的，包括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兄弟姐妹呀、祖父外祖母、什么孙子孙女都可以啊。被共济的人也是得参加基本医保的。你给家人设定一个共济额度，比如说5000块之类的，那这个钱呢，它就是从你的账户里面专项专款了。看病、买药、买医疗器械，要用到医保的，或者是这个交城乡居民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这个个人缴费部分，都可以采用这个额度来支付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被共济人他不能把额度转给第三人啊。如果你们解除了共济关系，没用的额度它是会自动回到你的账户里的。总之呢，就是以后在外打拼的子女，医保卡里的钱也能够帮老家父母去交。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4: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3: 哎，有戏。
4: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5: 哎，那没戏了。
4: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3: 这不就叫有戏吗？
4: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5: 那一定没戏。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5: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3: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5: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4: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3: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4: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3: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6: 没事，有我在，
3: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4: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3: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4: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3: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4: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3: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4: 来披上，别着凉。
3: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4: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3: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

0: 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1: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0: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2: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3: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3: 哎，快乐就好嘛。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FM 1043，快乐晚高峰。

Making music clap, clap.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Nice and sweet. 为什么星期六和星期七不用值班了？星期七，星期六和星期七呀、啊，我值班呢。我上两周已经值了，这周不轮到我了。但是估计下一周又快到我了。现在就那么几个人，几乎每周都要值，休息一周值一周，大小周。挺好。哎呀。这个我这张嘴呀、啊，你看我以前老说我爱加班，我爱上班，我爱值班，哎，怎么样？愿望成真了，嗨！啊，不管是加班、值班，还是这个要熬夜改方案啊。也提醒大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了。最近这个话题说，平均睡眠七小时，却三年出现两次脑梗，冲上热搜，引发了关注。近日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45岁的患者刘先生，虽然正值壮年啊，但是三年两次脑梗啊。根据了解呢，刘先生的作息很不规律，说周一到周四凌晨2点睡，早上7点起，周五呢经常加班到凌晨3点，但是呢他每到周末会疯狂的补觉，一睡就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继续睡觉。不少的网友看过就有疑问了，说明明平均每天睡够七小时了呀，那为什么会反复的脑梗呢？医生指出了问题的根源，睡眠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周末强行补觉，看似是补齐了睡眠时长，却补不回被破坏的生物钟啊。而且生物钟不仅它管你困不困呢、啊、它调控着血压呀、血糖啊、激素分泌呀、免疫功能的一个节律，长期的混乱的作息正是导致他反复脑梗的重要诱因了。所以医生也提醒，这不是在补觉养生啊，这是在拿血管开玩笑啊。研究发现呢，周末过度补觉危害是比较大的，周末适当的补觉，它是能缓解疲劳，帮助身体恢复精力，但是周末补觉的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你就睡得越多越好。根据《生命时报》的消息，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的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的风险会显著的上升。医生表示，临床上观察到，长期睡眠少于6小时，或者是超过9小时的人群，代谢综合征，还有这个糖尿病及死亡风险通常是更高的。但是这个也是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的差异啊。那补觉的话，最好是科学补觉，牢记4点。你偶尔熬夜之后合理的补觉，它可以起到一个缓解困倦的作用，但是要遵循一些原则，比如第一个就是午觉不要睡超过30分钟，熬夜后啊，第二天中午安排20到30分钟的午睡，最好是在下午1到3点之间。这个时长是可以让你停留在浅睡眠的一个阶段，醒来之后就不会昏昏沉沉，也不会消耗夜间的睡眠驱动力了。超过30分钟呢，就会进入到深睡眠，醒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更累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午睡了这么久，怎么起来还是浑身软绵绵的，很累呢？就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方法是适用于轮班工作者啊。你下夜班之后先睡个3到4个小时，然后起床活动、吃饭，再睡2到3个小时，就是分多个阶段、多个时段补觉。这种分段睡眠，它是可以模拟夜间睡眠的一个结构，且能够避免单一长段的一个补觉导致的生物钟的一个紊乱。第三个就是周末补觉不要超过2小时，周末比平时晚起不超过2小时。例如平时7点起，对不对？你周末你最晚你就9点起，超出这个限度，它是会重置生物钟的，导致你周天晚上你睡不着，周一起来你起不来，这样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最好呢，就是补觉醒来之后，尽快的接触阳光、自然光和这个光照治疗灯啊，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一个冲击，调节好身体的节律才是最重要的。

来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大家听完了之后呢，你可能就不敢随便乱运动了啊，不敢随便给自己乱买器材了。我今天，因为今天我们中午这个瑜伽课，我还在问那个老师，我说，哎，这个球，我看那个某音上，那自媒体上教的，可以把它放肚子下面压，然后说可以瘦肚子，是真的吗？啊，老师就提醒我，哎呦，你们可千万不要自己在家就是乱压乱那个，你小心给自己内脏给整不好了。他今天中午刚提醒完我，然后我下午回来我就看到了这条新闻，啊，还挺严重的。就在最近凌晨1点钟，浙江的一家医院的急救室送来了一位28岁的女士，脸色白得像纸，然后呢嘴唇发紫，肚子呢疼得厉害，血压只有80多。家属说没有受伤，就是吃了晚饭，然后呢转了会儿呼啦圈，就这样了。结果一查呢，腹腔里全是血，那个脾脏说都已经碎掉了。医生手术的时候形容说像碎了的血豆腐。好在抢救及时，现在已经是康复出院了啊。那更吓人的是，这家医院最近已经是接诊了3个因为转呼啦圈导致内脏破裂的患者了。其中一位女士进抢救室前还在跟妈妈说呢，就是肚子有点疼，可能就是吃坏肚子了吧。那转呼啦圈到底有哪些误区，给大家捋了一捋。首先第一个，说呼啦圈是不是越重效果越好，当然不是。重的呼啦圈每转一圈，你惯性力它像那个棍子敲在你的腰上，直击冲击脾胃，然后你的这个脾脏啊，它就像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血豆腐，特别的脆，反复的撞击它就容易破裂了。第二个，饭后立刻转，它能够什么消化还是干嘛啊？之前网上有人说了啊，30分钟之后你就可以运动了。但是也不好，饭后我们的脾脏充血比平时更脆弱，那你这个时候转，你说是不是更容易出事儿呢？啊，第三个就是，腰越细越适合转，那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的腹壁肌肉就是你的这个防弹衣，越薄，你的内脏它直接就受力，产后妈妈尤其是要小心了。啊，第四个就是月经后半周期内去转没事儿，那你黄体酮期的话，卵巢血管照样也是很丰富的，一次突然的扭腰就可能造成黄体酮破裂，出血的速度比皮裂还要快，所以你看还是很危险的。那怎么安全的使用这个呼啦圈呢？第一，重量最好不要超过1公斤，也就2斤啊，这个直接，如果它就是太重的话，超过1公斤的话，你就直接换掉了。第二个的话，每次不超过15分钟，时间久了的话，肌肉疲劳，姿势变形，内脏呢就受力改变了。第三个就是转完了之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什么尿变红啊、腹痛啊，或者是我们的左肩膀莫名的酸痛啊，就要立刻的去医院了啊，肚子痛啊之类的。所以赶紧提醒身边爱转呼啦圈的朋友了啊，这项运动还是要多多小心了。现在大家都很爱运动，尤其是这两年是吧，全民皆运动啊，这两年呢这国家帮你减肥，教你怎么运动，可是你要照着这官方正版来呀，咱不能私下咱自己瞎练呢。这两年也有一个热词叫什么呢？国家不让你胖。从2024年国家启动体重管理年到现在2年了，大家都在聊减肥。可最近专家也说了啊，出来说国家是不让你胖，但也没让你瞎瘦啊。很多人减肥踩了3个大坑，你听听有没有自己啊？第一个坑，碳水瘦脸。就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碳水脸嘛，对吧？说不要吃碳水就瘦嘛，断碳1周啊，说脸就紧致了，网上都这么说的。但医生说了，这叫碳水脸，不科学。长期不吃主食，不吃碳水，缺乏某些营养，那么我们的肝肾负担加重，还容易反弹成易胖体质。
第二个坑就是打针躺瘦，什么司美格鲁肽呀等等之类的这些什么，说是躺瘦神针呢、啊，但它是处方药，有副作用，只适合特定人群，啊，中重度的这种肥胖用了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医生提醒了，别把它当成普通的减肥药来用了。第三个坑就是瘦就好了，啊，我一天不吃，我只要站上秤瘦了就好了。一味的追求秤上的数字，减的可能是水分和肌肉，健康减重应该是减脂肪增肌、有人半年瘦40斤，结果脱发闭经肝受损得不偿失了。那国家到底是说那个国家到底让我们管什么呢？不是一味的让你瘦，而是让你存肌肉，尤其是老年人肌肉少了容易跌倒骨折。科学的管理体重要看 BMI， 体脂率、腰围多个指标，怎么管呢？记住四样：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心态好。这在节目里一再提醒大家啊，健康减肥每周至少150分钟，这个中高强度的一个运动搭配力量训练，过瘦的人呢就多吃蛋白质，别怕碳水和脂肪。总之呢，体重管理不是个人小事，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修行，所以别瞎跟风加瞎减，要因人而异。咱们的目标不是瘦成闪电，而是活得有力气有精神。

但是一说起运动，很多人就想到，很乏味，很枯燥，什么健身房、办卡贵，装备多，哎呦还累。结果呢，想法就一直有，行动一直无。想要启动运动，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有目的的走走路就能够达到健身的效果。说走路的好处真的是被我们低估了哈。一项20000多人的研究发现，每周用散步的速度走2.5小时，死亡风险就能够降低90%，血糖、血压、血脂都稳了，心脏更强，心情也更好了。那么走多少步合适呢？研究说了，每天8000步左右是最理想，既能够增强肌肉，改善关节，又不伤膝盖。超过8000步，那么好处就不会再增加了，特别是平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或者是体重偏大的人，别一上来就走太多。怎么走效果最好呢？记住3点。第一，时间选在下午6点以后，对降血糖、护血管效果是最好的。第二，姿势要对，抬头挺胸，脚跟先着地，然后我们的膝盖微屈，手臂自然摆动。第三，场地选好，操场啊、公园呢、最好有塑胶跑道啊，能够缓冲对膝盖的一个冲击嘛。总之呢，别把运动想得太复杂。你下班之后多走一段路，晚饭之后呢，下楼溜达溜达，其实坚持下去，身体是会感谢你的。或许你也可以每天换着花的去运动去动，是吧？只要动起来就行。我看很多朋友就是很爱折腾嘛，一会儿运动一下这个，一会儿尝试一下那个，对吧？一会儿打打羽毛球，一会儿打打网球，一会儿走走路，一会儿跳跳绳。但是呢，就动完感觉自己没瘦，说那个好像不管用。你是不是也这样呢？你比如说我这个月迷游泳，下个月改跑步，这阵子又想去健身房了，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太没有毅力了？ Yeah. 别急啊，最新的运动科学研究告诉你，这种花样百出的运动方式啊，其实也是最聪明的选择。哈佛大学一项11万人的研究发现，运动种类越多，死亡风险越低，哪怕总运动量是一样的，只要玩着花的这个运动花样多，死亡风险那就降低19%，心血管、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也降低13%和41%。道理都很简单，那不同的运动练的东西不一样，你比如说跑步、游泳养心肺，对吧？力量训练强筋骨，太极拳练平衡和专注，那你把它们混着来，身体的各个系统是不是都能够受益了呢？而且呢，花样运动对大脑也特别好，有氧运动能够提升脑源性营养因子，让记忆力更好，力量训练呢能够增强工作记忆，太极拳呢这种身心结合的运动，它还能够提升注意力和执行的功能。多种运动搭配，大脑就会衰老的比较慢了。有人担心说换来换去会不会更容易受伤，恰恰相反，研究显示高中时期玩过多种运动的职业球员受伤率比只练一项的低20%，因为老是做同一个动作，肌肉关节容易被这个过度使用磨出伤，那么你换着练，压力分散反而更安全了。最后说这个坚持，很多人就觉得说3分钟热度坚持不下去，但数据证明了，每次换不同动作的人坚持下来的比例反而更高，新鲜感才是坚持的驱动力。所以给你这个运动清单来点花样，其实也不错的。你周一跑步，周三游泳，你周五力量，你那个周天你就太极。换个场地，换种心情，组合运动是吧？让身体和大脑都感谢你的3分钟热度。周末骑行多好啊！夏天很多人说怕伤膝盖，跑步怕震，跳绳怕累。那有没有一种说既能锻炼身体又对膝盖有好的一项运动呢？骨科医生推荐骑行，说骑行这项运动是膝盖友好型运动，大脑和心脏也受益。

多人朋友说骑车明明是把自就是给自己膝盖骑的骑受伤了，给自己膝盖磨怎么样了，那可能是姿势不对。在医生的眼里，骑行可是膝盖友好型的黄金运动，为什么呢？

现在骑行它的冲击它是低冲击运动，没有跑步那种硬碰硬，膝盖的这个受力只有体重的 0.5到1.6倍，而步行要2.5倍以上，下蹲更是5倍。其次呢，骑行它能够强化咱们大腿肌肉，肌肉就是膝盖的天然减震器嘛，那肌肉强了膝盖就稳了。说为什么有人骑完之后膝盖受伤会疼呢？问题不在骑行本身，而是几个错误，比如说你的这个姿势不对，比如说你的坐垫太低，阻力太大，然后脚踏板姿势不对，比如你用内八外八啊，所以调整好坐姿、坐垫、高度，我们的脚踩最低点的时候，最好是能伸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最科学的。别一上来就猛踩的那个大阻力，脚尖、膝盖朝正前方。骑行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处的，你大脑更年轻了。然后血管也更年轻了，骨骼呢也更健壮了，脂肪呢你也燃烧起来了，关节呢老得也更慢了。心肺功能说还能提升呢，还能改善睡眠减压呢，骑半个小时以上效果是最好的。那怎么骑最安全呢？记住几点，车座和车把距离一肘加一拳，就身体稍微的前倾，腹部收紧，速度不用太快，心率呢达到最大值的60%就行了。骑行前呢做做热身，比如膝关节的环绕啊，弓箭步啊，骑行后记得要拉伸，连续骑行1个小时左右是最适合的，太久了反而不好。最后也提醒了，如果说膝盖出现明显的弹响或者是疼痛，就别硬撑了，及时去看医生。周末呢这个找个，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骑行道现在不是也修建好了吗，找个好地方骑上单车，吹吹风，身心都充满电。今天周五了啊，这周的话可能有雨哦，大家骑行的话记得提前的看天气预报了，外出记得带伞。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明天深圳天气不稳定，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高温逐渐缓解。7到9号高考期间雷雨频密，局部暴雨和强对流风险大，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防范局地雷雨天气的影响。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第六届湾区杯中国围棋大棋师赛本赛首轮在深圳宝安湾区之眼南区进行，丁浩9段，党一飞9段，杨鼎新9段，王兴浩9段，杨凯文9段等5位世界冠军顺利晋级。赛事第二轮至决赛将于今年12月继续在宝安举行。日前，西安街道布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暖心相伴、民生兜底政策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工通过摆摊宣传、现场答疑、互动科普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解读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2项补贴等兜底政策，清晰讲明各项福利的申请条件、补贴标准、享受待遇及申办流程，让居民直观弄懂谁能办、怎么办、去哪儿办。昨天下午，西乡街道人大工委联合西乡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街道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开展推动文旅商融合发展专项调研活动，实地查看产业载体建设成效，汇总梳理3年文旅商融合发展成果，共商西乡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新思路。座谈会上，街道相关职能部门依次汇报了2024年以来辖区文旅品牌培育、产业建设、设施落地、市场营销、商产融合、经费保障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昨天凌晨10分，107国道贺州立交段辅路依旧车流不息。为防范夜间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管支队、保安大队、航城中队开展非机动车交通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此次行动中，航城中队结合夜间违法规律，在重点路段设固定检查点，同时安排巡逻警力不间断巡查，实现整治全覆盖。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昨天记者了解到，在政策红利驱动下，今年1到5月深圳二手房成交3024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3.5%，是近6年来成交量首次突破30000套。从市场周期来看，依托全国及地方稳楼市政策持续发力，深圳二手房市场经历了一轮完整的前期高位回落、逐年稳步修复周期，楼市基本面展现实质性回暖。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

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

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的名字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清
1: 风。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 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生彼。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在那里漂泊。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